0: 京时间8: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2: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根据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安，我是李萌。
3: 这个点未来跟各位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3: 今天互动话题是和长辈有关的，哪些事儿让你觉得身边的长辈依旧年轻？
1: 我们的小信先生说了，今天这个话题我不得不就得说到我们家小叔。
3: 怎么着？
1: 打扑克牌那是厉害啊，掼蛋、勾鸡、保皇、升级、跑得快多。拖拉机，打什么牌取决于几个人，我觉得没有他不会打的扑克，是不是家里都有一个这样的人物？
3: 这些你都会吗？
1: 一个也不会呀、
3: 家里真的都有一个这样的人物
1: 是吧？我目前会打这个斗地主
3: 啊、
1: 7-5-2-3
3: 啊，
1: 掼蛋勾鸡在学习当中，感觉有点难。
3: 那就是记牌就行了，你记不住也没关系，反正就是
1: 打着玩嘛、
3: 就是娱乐嘛，对不对？那么可能到了过年的时候，你小叔是不是你们家的核心人物？
1: 哎呦，
3: 是不是
1: 小叔应该也蛮享受被大家众星捧月的感觉，
3: 仰慕
1: 牌王嘛，
3: 这你都能记得住啊。
1: 是
3: 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小朋友，
1: 他说终于听到周杰伦的歌了、已经连续好多天没有在7:30之前听到他的歌了。你知道吗？我现在听着他的歌，阳光正要透过云层，我们就要迎来大晴天啦、好幸福好幸福的感觉呀。
3: 是啊，就是可能一首歌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个完全不太一样的心情和心态，是吗？
1: 看到这位朋友的互动，我觉得其实感知幸福也非常简单啊、就是阳光透过云层的那种清澈的感觉。
3: 没错， Jackie 他说第一次李宁没带手机罚100啊，第二次罚200，依次类推，工资里扣。
1: 徐老师说了，说工资里边扣。

0: 今天话题是哪些事让你觉得身边的长辈依旧年轻？依然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告诉我们，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来告诉我们哪些时候让你觉得长辈依旧年轻。有的时候我们想长辈依旧年轻是因为他们经过了生活的坎坷，还是因为他们心态保持得非常棒呢？
1: 我身边真的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又要拿我姥姥来举例子了。她特别喜欢唱豫剧，从我小时候就开始唱，看朝阳沟，看小二黑结婚，我每一次回到家先迎接我的就是我姥姥动听优美的歌声啊。她不仅爱唱，而且她唱得好。直到现在我有时候回到家之后迎接我的还是朝阳沟的声音，还是他记忆里面的双宝银环。可能演员都已经相继去世了，姥姥也已经不再年轻了，但是我闭上眼睛去听哦，他跟10年前、10年前的声音依然一样，好像音乐或者说他的声音就穿过了时间，穿过了这些可能会爬满皱纹的脸啊，或者说是不再细腻的手掌，爬到了我心里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
0: 哎，你瞧这段真好好哈。其实让我想说的是，可能那就是时间带给每个人的一种沉淀，同时那种就是年轻的心态吧，或许能够让他们依然把那个朝阳沟给唱出当年的味道。
1: 没错，就找到自己的热爱。
0: 是的，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其实人生建议永远不要提前焦虑。
1: 这个也非常重要。
0: 因为有人说，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陷入到一种内耗，准备尝试新的工作，却担心自己做不好，刚定下目标就开始想，万一失败怎么办？想的越多，越怕越失败，就越拖延，最后因为没有进展而责怪自己，陷入恶性循环。
1: 没错，而且我是有这样的毛病啊，就是我表面上会装作我不在意这件事情，内心也会说服我自己不要在意，但是我会做梦，会梦到关于明天要进行的比较繁重的工作，会梦到一个考试的考试成绩，梦里面往往预设结局都是不太好，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安慰自己，梦和现实是相反的，平常心，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已经发生了，如果说你再提前焦虑的话，其实并没有作用。
0: 没错哈，其实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不是现实困难，而是脑海当中的消极想象。回事同事回复消息慢了，担心是不是那里出了问题啊，工作遇到点阻碍，就觉得后面一定更难。这些想法看似在提醒，实则是在不断的放大压力。
1: 是，一句话总结来说，就是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网友说了，说车灯只能照亮50米，但是你依然能够开完全程。你能解决的事儿，你急什么呢？你解决不了的事儿，你又急什么呢？
0: 没错，所以说想到这儿的时候，就想到了周深的一首歌，叫《亲爱的旅人》啊。我想每个人都是在自己人生旅途当中的一个过客，我们自己走好自己的这段人生旅途。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2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7天无理由退换。
3: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2: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1斤99元，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3: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2: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8:19，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安，我是李萌。
0: 哎，那么时间来到了5月26号，可能今天和全省的很多城市都在迎来一阵降雨的天气，那么也是有点湿冷的感觉。
1: 嗯，
0: 但是湿冷过后，其实就会迎来温度的升高了。温度升高，其实夏天就要正式登场了。
1: 是，毕竟马上进入6月份了嘛，
0: 嗯，
1: 那个露胳膊露腿的季节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时候呢，
0: 嗯，
1: 我总会觉得我的脖子啊，
0: 哎，
1: 我的手腕啊，
0: 哎，
1: 少了些什么东西。
0: 没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搭配着夏装的到来，夏天的到来，要带一些就是在夏天的非常适合的一些饰品。比方说这周我们山东乐广播就是联合了我们珍珠的源头工厂天使之泪这个品牌，共同举办了5月宠爱专场。我想这个宠爱是宠爱你自己，
1: 嗯，
0: 宠爱你的妈妈，宠爱你身边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女字的她。
1: 嗯，没错，现在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珍珠，
0: 嗯，
1: 大家就能够看到高定的珍珠礼盒，限定的紫珠，包括非常经典的女神珠，应有尽有，全是珠玑源头工厂，
0: 嗯，
1: 一线品牌之工，全场是1.9折起呀，啊，
0: 没错。你像我们有一款这个闭眼入的闭款经典款，叫加百利太阳花珍珠项链。因为珍珠讲究的是就是7分珠8分宝9分10分传家宝，
1: 嗯，
0: 那么太阳花珍珠项链满串珍珠精选的是8到9毫米的超大点位百里挑一，而且独家是加百利工艺，采用罕见的一磅一珠的养殖工艺，区别于传统的一磅多珠，它拒绝速成，每一颗加百利的珍珠至少要孕育5年以上，一个磅只有一颗珍珠，更加的鲜亮，更加圆，而且就是光晕更加丰富。
1: 嗯，没错，在不同的光线下，你甚至能看到不同的珍珠的光泽啊。
0: 哎，
1: 我觉得夏天戴配饰，你像有时候可能戴黄金，
0: 嗯，
1: 感觉会有点压不住，
0: 对，有点高跳，就有点太高调。
1: 明白了，
0: 嗯，
1: 你如果戴钻石，那有点更加闪亮了，
0: 它有点太耀眼了，
1: 是吧？低调奢华的，嗯，我觉得珍珠是很好的选择，
0: 没错。
1: 而且现在有很多珍珠饰品的设计，其实更年轻化，
0: 嗯，
1: 更时尚一些，
0: 是
1: 很多的小姐姐也都喜欢戴，比如说像灰紫调的珍珠啊，
0: 哎，
1: 也非常显气质。
0: 没错啊，所以说你看这次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非常棒的价格，专柜的吊牌价在6999，那么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这周只需要1399，高定5件套一步到位。
1: 没错，这5件套都有什么呢？
0: 嗯，
1: 首先大家可以任选项链、耳钉、单珠，都是8到10毫米，还有11到11毫米的单珠。
0: 嗯，
1: 再送给大家太阳之类的单珠吊坠，再加上一条925的银链，可以搭配成一个很好看的吊坠了。
0: 嗯，
1: 还有一对耳钉，这是这5件套。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珍珠，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而且是顺丰包邮，一品证，每一条都是自带官方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回复珍珠看一看。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8:25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25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实验工作正式启动。生态环境部消息，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到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1.0近日发布，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嫦娥7号探测器已于今年4月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23号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时拉开战幕。日前，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

0: 北京时间的8:27，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了解到毒品。新型毒品具有很强的伪装性，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是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不要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谎言。
1: 各位，毒品早已不是影视剧当中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糖果很可能会含有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奶茶毒品当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之内导致心肌坏死。而更让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之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的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的物品，但是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的成瘾率就高达了37.3%。那我们有什么有效的手段可以去避免接触到毒品呢？
1: 一、秘密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更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8:31，送给各位一条喜欢歌剧的朋友们的一次演出的一个讯息吧。19世纪末，一部五幕诗剧炸响法国舞台，首演的当晚，演员返场40多次谢幕。
1: 这就是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不朽作品，叫《大鼻子情圣》。这次也是5月30号、5月31号法语的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登陆我们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了。
0: 是，
1: 同样都是原版实力卡斯阵容，能够在这样的喧嚣和内卷的时代，以声音为刃，刺破浮华，直抵你的灵魂啊！
0: 没错，以声音为笔，书写古典的深情、岁月的遗憾和浪漫的不朽。
1: 购票请到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

0: 8:3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安，我是李萌。
0: 时间来到了5月26号，马上就要迎来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了，
1: 高考
0: 暑假。
1: 高考结束之后孩子们的假期就来了、
0: 哎、你看这就我们俩完全不一样。李萌想的说高考了很重要，全社会紧张，家庭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走向，
1: 是
0: 是吧？但是我觉得啊，暑假要来了。
1: 哎，真的、啊、我觉得今年上半年过得格外的快，像
0: 没错
1: 按了快进键一样，马上就最热烈的时节、最热烈的季节就要来到了。
0: 没错，暑假就要来了各位。那么暑假来临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要全家一起出去玩的一个美好阶段了。
1: 因为孩子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的时间、家长们也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们去到祖国的天南地北啊。
0: 没错，如果说你也想在暑假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话呢，现在其实就可以来添加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啦，微信最上就是动感早高峰微信哈、差点说成我的公众号那个微信的这个微信号，同时也是我们的电话，是150-6336-0991，150-6336-0991。各位呢可以先添加这个微信，顿一顿我们暑假的行程。
1: 是，如果您想找到一个比较省心、安心又放心的三星好地方的话呢、其实跟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出去旅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啦。
0: 没错，就是省心，第一个就是价格都是一价全含的、就什么往返的机票啊、酒店的住宿啊、餐食啊、景区门票啊，全都是含在一起的啊。这个各位就是价格很通透，含的各个项目呢都是非常明白清晰的，含在这里头的，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主持人全程随队为各位来保驾护航，这是第二。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吃住的标准是拉满的，各位能够看到我们在吃住方面的一些准备，也是能够适合全家人的基本的一个口味吧。
1: 是，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提前锁定席位，想要预约一下暑假的行程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提前预定起来了。
0: 是的，可以先蹲一蹲啊，等到我们的暑假的行程发布之后，我会挨个的给各位发到手机上。

0: 8:41，这里延时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安，我是李萌。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还没习惯过来呢。
0: 对，感觉一个人上两路节目，我跟你讲，就是
1: 已经习惯了。
0: 就是今天才周二，你再给我一天时间，我就能习惯过来了，好不好？你就是上节目必须要两个人，就像是买科研室必须要买两份一样，
1: 是不是？必须用高保湿的清洁凝露125毫升，搭配上科研室的白泥125毫升，
0: 没错，
1: 才能很好的应对即将要到来的暴晒的天气、皮肤出油的问题啊！
0: 没错，你看，就官旗这一套的话是要卖到965，但是在我们这儿只需要299，相当于官旗的3折的一个优惠价格。
1: 嗯，没错，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其实因为最近这两天下雨的原因嘛，好像要更加潮湿黏腻一些。可能这波降水结束之后，回到家就需要开空调了。
0: 是，
1: 如果没开空调的话，真的是睡醒觉之后你会满脸油光。这个时候呢，护肤品是势必要换一换了。你再用特别保湿力强的，可能在夏天就会闷出小痘痘、小闭口来了。科研世家的高保湿的清洁凝露呢，蓝罐的凝露。是无油的配方，质地就像是冰果冻一样，一抹在你脸上就化水了，
0: 没错，
1: 而且上脸一秒吸收，既锁水保湿又控油抑痘，一整天都是清清爽爽的哑光感觉，
0: 没错，应该是很舒服的。它那个白泥的清洁面膜的，就是你针对你夏天出油多、黑头粉刺疯长、毛孔越撑越大这样的一些问题来拯救你的皮肤的。它是科研世家的王牌清洁面膜，亚马逊的白泥成分能够深入到毛孔，把油脂啊、黑头啊、脏东西完全吸附出来，然后敷完毛孔直接呼吸，而且脸蛋摸起来滑溜溜的，连草莓鼻都能够肉眼可见的变干净。
1: 没错，它就是用的亚马逊白泥的吸附的能力，把这些油脂都给你吸出来。不过这个要提醒到各位了啊，油皮的朋友每周1到2次，干皮的朋友每周用一次就可以啦。
0: 没错，应该说这套组合全搞定以后呢，你的皮肤一定会大变样的。刚刚说到官旗965，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夏日聚会价格只需要299这一套，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啊，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月落。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听上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2: 凉天使，
6: 春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个没有天使。
2: 陈楚生，暗夜。
7: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李健，蓝色夜曲。
8: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周深，等晴天。
9: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8点53分，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安，我是李萌。
0: 这个点位我们来说说搭配。其实刚刚我们说到时间来到了5月26号了，来到了夏天了，我们说哎需要在这个服装的这个就是个人的这种装饰上做一些变化了，
1: 是
0: 吧？那么这个时候可能黄金就显得格外的耀眼，那么钻石呢就显得更加耀眼了。再加上我觉得就是夏天就是以清爽为主，可能很多的这个淡色系或浅色系会让我们整体的感觉更加轻盈。那么轻盈起来以后呢，可能在夏天就会显得整个人的状态是更加的向上的一种感觉。
1: 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季节其实珍珠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而且现在20+30+的小姑娘姐姐们戴珍珠也是可盐可甜，
0: 是，
1: 因为它有很多珍珠的设计是不规则的形状，非常的时尚时髦，而且也不只是有那种奶白色的珍珠的颜色，还有粉色或者说有紫灰色，其实也特别显质感，显高级。
0: 没错，就是其实它现在的那些设计是越来越时尚了，是吧？那么这周呢，我们山东乐广播联合了珍珠的源头工厂天使之泪品牌，共同举办了5月宠爱专场，全场1折起。各位呢，现在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珍珠，那么高定的珍珠礼盒限定紫金经典女神珠呢是应有尽有，而且是诸暨源头工厂一线品牌之工，全场1.9折起。
1: 没错，就像是非常经典的加百利的太阳花针。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播，越动听越有样。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9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2: 这个点位来问候一声
1: 上午好。
2: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来到了5月26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而其他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枣庄和临沂在20度左右，而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
1: 最高气温出现在济宁、枣庄、临沂半岛内陆地区是25度，鲁西北地区的最高气温只有19度，其他地区是在22度左右。
2: 没错，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而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半岛地区北风3到4级，而其他地区北风短时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16度左右，而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
1: 最高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是22度，其他地区26度。今明后三天应该能够感受到是凉意来袭，但是从周五开始最高气温又回升到了32度大关。
2: 哇，所以说各位，你说这样的天气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尤其是温度的变化。

0: 9:06，微信各位都有吧？
1: 嗯哼，
0: 微信都有哈。哎，有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吗？
1: 嗯，15063360991呗。
0: 15063360991，这个如果说暑假想和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朋友，可以来添加这个微信了，好不好？啊，添加这个微信。但是微信最近呢，又是迎来了大变革，有一些更新。有人说真的很实用，比方说手机端的微信编写编译的功能已经上线很久了，但是电脑端一直没有跟上。现在微信的电脑端的一个内测版，把编写编译也已经开始内测了。操作方法也是很简单，打开任意的聊天窗口，在输入框这个右键鼠标菜单就会多出来一个编写编译的选项，点一下就能够正式开启了。
1: 嗯，没错，你激活之后呢，就正常的在输入框里面打字，上方就会同步显示对应的外语翻译，默认是翻译成英文的。不过你如果想换成其他语言也可以，现在是支持简体繁体中文、英文、日文、韩语和五种语言。
0: 哎，是的。那么第二更新的是微信的登录方式，就是微信的 iOS 版本呢，悄悄开始灰度测试用本机号码登录的功能了。点一下这个按钮呢，系统就能够通过运营商提供的号码认证服务自动识别当前的 SIM 卡绑定的手机号，不用输密码，不用等验证码，直接一键登录。
1: 对，这个确实方便很多啊。第三个功能就是各个视频档的福音啦，语音通话、视频通话现在可以横屏模式了，并且在同步推进模糊的背景功能。界面也有调整了，原本左下角的模糊背景按钮被更多的选项替代了。打开横屏，画面瞬间切换成16:9，取景范围更广了，而且横屏是同步的。你这边开启之后呢，微信好友看到你的画面也会变成横屏。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最近朋友圈也会有新变化了，就是。你点开看一看吧，反正不太一样了。
0: 不太一样了哈，这个有时候这微信的更新啊，可能会帮助我们的生活，但有的时候总觉得莫名其妙。
1: 有这必要？
0: 是不是莫名其妙啊？这个，你就说这个视频横屏和竖屏有什么区别吗？
1: 有些朋友就喜欢横屏嘛，
0: 好好，
1: 多了一个选项，我们的选择更多样了嘛。

0: 9:11，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安，我是李萌。
0: 哎，这周其实我们山东乐广播是和我们的一线品牌供应商有一家那个珍珠的源头工厂来做了一个合作，珍珠的源头工厂天使之泪，就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介绍过这个品牌。
1: 是，
0: 其实它是很多一线品牌的供应商，像周大福、周生生、老凤祥等等，而且也是 Tiffany 在国内的原料合作商，品质上是有很大保障的。
1: 没错，而且世界珍珠看中国，中国珍珠看诸暨嘛。
0: 是的，
1: 这一次天使之泪的源头溯源也是去到了诸暨原产地去给大家去溯源好物了。
0: 没错，其实一提到珍珠的时候，我是这样啊，就是我一个老观念觉得，哎，珍珠可能是阿姨呀、妈妈那辈儿带的比较多的东西，你总觉得有点老气横秋的感觉。
1: 但是啊，
0: 现在的珍珠已经不是那样的。
1: 没错，各种丰富的颜色啊，比如说，而且是天然的，
0: 是
1: 粉色、紫灰色，包括于说它有各种形状各异的珍珠的样式。串成手串、项链、耳饰，其实都是非常生动又非常时髦的一个选择了。
0: 没错，就是有的时候你像到了夏天，我们就是衣服的颜色或色系它开始变得轻盈许多，浅色系为主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要戴一个钻石，或者说你要戴一个黄金，就它又很显，你知道吗？就太显眼了有点儿。哪怕你一个很小的一个这个金链子可能挂在脖子上都会显得很闪，就觉得哦，整个人只能看到那个金链子，就有一种豪的感觉。
1: 哎
0: 嗨，是吧？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戴一个这个珍珠的项链的话，我觉得哎，整个给人的气场是很平稳的，是很淡定的，也是能够在夏天给自己变得没有那么浮躁。
1: 但是你在选择珍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光泽度和质感。好的珍珠一定是光泽度、圆润度、光晕都是非常棒的才可以。
0: 没错，
1: 像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天使之泪独家的加白丽功力的一磅一珠就能够媲美海水珍珠，而且懂行的人都知道它是澳白的平替。
0: 没错，这个是真的很棒的哈。价格呢其实也不菲，我们看到这个如果去官旗买的话是6999元，
1: 这是吊牌价。
0: 没错，但是在我们山东乐广播本周的这个溯源活动当中的活动价只需要1399元，到手的是一个5件套。
1: 没错，大家可以在8到10毫米的项链、9到10毫米的耳钉以及10到11毫米黄金点位的单珠当中任选一个，
0: 是
1: 再附送给大家太阳之泪的单珠吊坠和925的银饰以及一对耳钉，这样你整套搭配上来，其实它的完成度、时尚的完成度要更加高一些。
0: 没错，就一整套都给你配好了，
1: 对，
0: 你就出门的时候你只需要选择合适的衣服就可以了，
1: 是不用再操心配饰的搭配了。
0: 哎，没错啊，所以说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珍珠
0: 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而且我们是顺丰包邮，一品一证，每一条都是自带官方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

0: 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9:22，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来说说我们那个各位出差路途当中，你包括上班的过程当中，生活过程当中，你的手机难免会没有电，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你毕竟你要忙于工作，当然你还要兼顾着刷抖音，
1: 这时候怎么办呢？
0: 是吧？还要给我们点点赞，对不对？如果说这个时候你的手机没有电了，你可能要找一个插头插到墙上。但如果说你想在家里窝在沙发上看的时候，手机没有电了怎么办？充电宝是必须要用到的。
1: 嗯，没错
0: 啊。那么现在出差啊、上飞机啊、上高铁啊，对于充电宝是有要求的，必须是有3C 认证的，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我们这周给各位来推荐的是幻想3-in1超级快充移动电源，而且是折叠充电头，双快充线，10000毫安大容量，带3C 认证。价格只需要129元。
1: 这129元是包括什么呢？
0: 嗯，
1: 这个幻想的充电宝，它既能当充电头，
0: 哦，
1: 又能当充电跑，还自带了数据线，3个设备合为一体了，而且是双充线。
0: 嗯，
1: 所以你不管是出差旅行还是日常通勤，你揣着一个在兜里，你就不用再额外去拿一个充电头、充电宝啊，一个揣兜搞定所有的充电需求。
0: 没错，
1: 不用背着很沉的充电设备啦。
0: 没错，而且你像我们去新疆玩的时候，我们都建议各位，你随身带个充电宝，
1: 嗯，
0: 是不是？那么你在景区玩的时候，你要拍照啊，你要录视频啊，甚至你像我还要搞一搞直播，
1: 嗯，
0: 对不对？这个时候手机就会很容易没有电。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它的话，就会很方便。你可能到了餐厅休息的时候，哎，它既是个充电头，可以充电。
1: 嗯，
0: 那么移动的时候呢，它还是个充电宝，
1: 是，
0: 而且还自带数据线，而且还是快充，还是10000毫安大容量，能够给手机充2到3次，还能够同时给4台设备充电。
1: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就能把你手机的电量从零充到70%了。
0: 哎，
1: 而且整个外观也很漂亮，拿在手里很有质感。
0: 嗯，
1: 机身很小巧，而且是聚合物电芯，安全防爆，飞机高铁你都放心带没问题了。
0: 没错，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够马上以129元拿下这款幻想3-in1超级快充移动电源了。

0: 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珠穆朗玛峰巅峰之星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心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心样本钻取。德国鲁尔大学、荷兰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团队发表的触摸拥抱干预研究显示，拥抱是天然的疗愈剂，拥抱的时候体内会释放出催产素，这种激素具有止痛和减压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拥抱会触发与止痛药相当的神经反应。近日，德国明斯特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了一种革命性的光驱动技术，

都合成了微小而高能的豪萨尼分子。这些形似微型房屋的紧凑环状结构，由于内部储存着极大的应力而极难制备，但它们在药物研发和材料科学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渐渐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刚听到的这首非常舒缓轻柔的歌曲是来自于张靓颖和毛不易的合唱，是的，我们跳着舞。每次听这首歌，我觉得他们舞蹈的环境应该是在自然当中，应该是在花田当中，能够把花香穿在身上。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也想自带芬芳的话，其实除了每天出门之前喷一些香水之外呢，其实若有若无的微体香是什么给我们散发出来的呢？其实是你穿的衣服，是你用洗衣服的洗衣液的味道。那这周闪电优选给各位带来的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呢，就是有隐隐的无花果的奶檀香，穿在身上呢，能够随着动作去慢慢的散香，就像是你自己自带的高级微体香一样。而且你用这款洗衣液洗完之后，你把衣服放在衣柜里面，衣服自己就能够当香片了，拿出来还是香香的，再也不用靠香水去遮盖一些味道了，出门也自带氛围感。那作为一个洗衣液类的单品，它的速溶和快洗特别的友好。早上赶时间你在洗衣机里用快洗模式，最怕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洗衣液没化开，它会留白印子，再一个就是可能领口啊袖口的部位它会残留一些脏东西。但是我们的这款迪尚洗衣液，它的速溶黑科技是5秒就会化开，冷水快洗也没有残留，所以还特别适合什么呢？学生党，你在宿舍去用手洗的方式去进行搓洗也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它的久泡不味儿的技术呢，你哪怕泡洗24个小时都没有异味儿。懒人，你哪怕是泡在那里你忘了也不用害怕，因为它还有银离子的抑菌率能够高达99%，所以你用给孩子的校服、老公的贴身的衣服洗完都是非常干净又安心，不用害怕细菌滋生。再就是它有4重的清洁力，7重的酵素酶加上表活的活性剂，就能够把油污和色素给全部带走，而且还能够防串色、防污垢回沾。哪怕是白 T 领子袖口的部分，你洗完之后还是亮白如新，彩色衣服洗完之后也不发旧啊，洗一次顶以前可能洗好几次的一个作用。这次给大家准备的迪尚繁花似锦的香氛洗衣液是一个大分量实惠装，1000克1瓶，再加上1000克1袋，给到大家2袋，到手总共是6斤，只需要79.9元。在我们闪电优选，你就可以把花香穿在身上了。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一个秒杀，就能像张靓颖和毛不易唱的那样，在花田里面跳着舞了。

0: 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儿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两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Welcome
2: back，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9:4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其实我们来到了5月26号了，时间马上就是已经来到夏天那个节奏了。
1: 是啊，
0: 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多喝水。
1: 哎，有时候你只喝白水其实没滋味。
0: 是的，它容易乏，它就容易。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建议各位可以喝点绿茶。说到绿茶的时候，其实山东人就是要喝日照绿的。那喝日照绿必须要喝一个地方的，那就是我们日照市飓风县核心产区原产地的日照绿茶。
1: 没错，这次我们省内优选的主播也将在明天后天去到飓风镇给大家最后扫一波尾啊，就是囤茶的时候到了。你看我们这次的规格有1斤装、3斤装、5斤装，下单之后呢就会给大家送2包试喝装。好喝您留下，不满意7天无留，退货没问题。而且下单3斤装和5斤装呢还给大家送一个绿茶玻璃杯。
0: 没错，其实这也是刚刚萌说到抓住最后购买春茶的最后一个福利期了。5月底呢，飓风县当地政府对于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那么这次囤货也是春茶的最后一波采茶的尾巴的，就赶在喷洒农药之前，然后赶紧把这个茶采完，是吧？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山东广电背书陕内优选日照市飓风县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
1: 没错，因为这个绿茶我喝过。首先它特别耐冲泡，冲泡出来之后整个汤色是黄绿明亮，栗香味特别特别浓，
0: 是，
1: 而且回到嘴里是有一种甘醇的感觉。它就看干的叶片，它的叶片就很厚，香气就很高。而且咱们山东人就是认日照绿啊，孩子在家，老人在家，其实一杯清茶就胜过无数这种小甜水的饮料了，对不对？
0: 没错。那么在采摘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精选了嫩芽嫩叶，经过了30年老师傅匠心的工艺，包括摊晾，包括杀青，包括揉捻，还有搓团提毫，以及这个烘干提香，让茶更加好喝。
1: 没错，茶确实是好茶，今天的价格也确实实惠。1斤装只需要99元，我们是以125克为1包，1斤是有4包。3斤装呢大约是282元，5斤装是445元。
0: 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9:54，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先把时间交给小陈，动感早高峰，明早见，
1: 明早见喽。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1/3。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5: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6: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5: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6: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5: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6: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刚刚听到这首歌《飞鸟》来自刘奕云。歌声之后呢，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各位在周二的早间继续来锁定《悦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 10:到12:的这个时段呢，接下来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虽然说啊，这两天济南是一直在下雨，温度呢也跟前几天相比有了一定的下降啊，但是空气里的湿度和闷意呢，却在提醒着我们火热的夏天啊，是真的要开始了。 那么在最近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也会应大家的要求哈，去盘点一些呢能够让我们清凉舒适过夏天的旅游好去处。那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朋友们，或者呢有想在最近去享受消夏之旅的朋友，就要好好的来锁定和关注起来了。 那么今天首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咱们山东省内热门的消夏旅行目的地之一的临沂的竹泉村红石寨旅游景区。 竹泉村景区呢，位于山东省沂南县铜井镇，这里泉依山出，竹阴泉生，村民绕泉而居，砌石为房，竹林以茅舍，家家林清泉，田园瓜果香，居者乐而受，是一处隐匿在乡村当中的桃花源。而且呢，这里不仅有北方难得一见的千亩竹海，有汩汩之上的飞车漂流，更有入夜之后枕泉而眠的静谧，能够让我们在 竹阴的清凉里去迎接一个清爽闲适的夏天。那么在这个竹泉村以竹海为主要景点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在每天啊看到竹海里面精彩上演的剑舞和竹简演绎，让竹林化作国风舞台，演绎武侠风情。 而除了自然美景和精彩的演出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泉水环绕的古巷当中去漫步，呼吸清新的空气，或者呢还可以选择穿上一身汉服，在竹泉村的古村房屋街巷流水间去拍照打卡，体验北方少有的江南式游园的浪漫。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神电好物推荐官小陈。炎炎夏日，衣物换洗的频次啊，比之前要增长了很多。那像日常洗衣这件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呢，但其实也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啊。比如说呢，我们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能洗得干净，还希望能够持久留香，那么除菌防护呢，也是同样不能马虎的。 所以想要兼顾洁净留香抑菌，还想性价比高的话呢，就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吧。它能够一次性的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啊，真正的是夏日洗衣的好帮手。 这款洗衣液呢，有着非常出众的留香的表现，是那种独特的无花果奶檀香的一个香调哈，格调非常的高级，而且呢，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个小时，上身就好像是自带了一种淡雅的体香，而且呢，洗护实力也是非常出众的，5秒快速溶解，冷水快洗都不会留下残留的印记，日常匆忙洗衣，尤其是夏天需要天天洗的衣服哈，也毫无压力。 贴心的久泡不二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呢，也不用担心说异味滋生的这个问题。再搭配上 99.9%的银离子抑菌的效果， 老人小孩的衣物都可以用它来放心的清洗。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种顽固污渍啊，都能够被一一的轻松瓦解。而且呢，关键是洗完啊，衣服还是鲜亮柔软如新的。 沈宁优选最近有这个夏日聚会超值的福利活动啊，我们想要下单的朋友呢，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一瓶正装再加两袋补充装啊，合计到手是整整6斤的一个大容量，今天呢只要79.9，性价比是直接帮大家来拉满了的，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想要在这个夏天过得轻松舒适，同时呢又想来享受我们盛夏聚会的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0: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0: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0: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1: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0: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1: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日。喜剧电影《无微不至》正式宣布定档，6月19日登陆全国院线。影片由孙佳一执导，张氏、潘冰龙、王天放等联袂主演。影片聚焦于典型的中国式父子父女亲情关系，讲述了一段关于疏离与和解的故事。第17届两岸电影展大陆电影展公布展映片单，包括《日挂中天》、《我的朋友安德烈》、《长安的荔枝》、《浪浪人生》、《戏台》、《东极岛》和《拼桌》等。由大黄蜂导演特拉维斯·奈特执导的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释出最新预告，预告中流落地球的埃塔尼亚王子亚当因圣剑召唤重返故乡，却发现家园被骷髅王摧毁，为拯救故土集结战友邓肯武士、蒂拉等开启复仇之战。影片将于6月5日全国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我最亲爱的。歌声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跟着小陈一起来走进今天上午的城市漫游，跟着好音乐来环游世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即将到来的六月份，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的招募计划又有哪些呢？六月份呢，我们是将带大家一起在这个最美的季节里呢，一起再度开启我们最热门的新疆伊犁的旅游招募路线啊。那么出发的日期呢是在六月的7号，返程呢是在6月14号，依旧是往返8天的一个行程，由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为你保驾护航，精选伊犁的最美景点，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带你去畅游新疆。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这两个字啊，直接来查看详情了。或者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详细咨询。这个季节啊，赛里木湖的湛蓝的湖水呢，就好像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而那拉提的空中草原也会从你的眼前一直铺展到天际，还有伊宁六星街的烟火气，以及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花海，都是那种随手一拍就是大片的绝美景色。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在独山子悬崖边喝一杯咖啡，去直面万丈峡谷的震撼，去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体验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8天的行程精心规划，还有怪石域、军垦博物馆、野马古生态园等等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啊，让你一次性的看个够。美味40元的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了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等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的新疆味道，让你在舌尖上呢也能畅游新疆。另外呢，我们的住宿啊也是全程精选了网评4钻的酒店，还有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加景点门票再加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车的这个车票啊，咱们是一价全含的，一站式的服务让你省心又舒心，把旅行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去新疆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啊！精品小团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来了解详情，或者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咨询，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去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吧。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动力火车最近开启了全新的巡演，叫一路向前。在他们的巡演的首站正式开始之前，为了感谢追随他们多年的歌迷朋友多年以来的热情支持，特别推出了一首全新单曲《玫瑰玫瑰》，对歌迷告白，并且邀请到了他们的好朋友葛西玛来进行跨刀合唱。这首歌的制作人是很多人很熟悉的王志平老师，他呢以上世纪40年代的歌曲《玫瑰玫瑰我爱你》为发想原点，想象柔美的歌词配合上相当动力火车硬汉感的复古的放克节奏，有种特别冲突美的感觉。

首《光良》来说，他的代表作品有很多，在众多代表作品当中呢，很多人对于他的经典的《天使》这首歌印象很深刻。而在这个夏天，光良把这首经典的《天使》呢，又做了一个新的升级版本。那2026版的《天使》呢，相比原曲上升了两个 key。对于歌手来说呢，时间可能会让歌手的演唱机能，让自己的演唱的音域会收敛。可是呢，光良却选择逆风而上，用更高的声线唱出了更深的情感。有些旋律一直都在等你长大，耳机里的感动还不够。光良目前正在演唱会的巡回过程当中，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到现场，当全场一起唱出《天使》这首歌，内心的感动一定会重新发芽。

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喜欢吃某仔小馒头，不管是小的时候还是大的时候，一定会感觉到它的那种陪伴的感觉。最近呢，歌手胡夏发表了一首新歌，叫《时光会发芽》，就跟他们做了一个商务的合作。这首新歌当中呢，可以说很好的延续了胡夏的声音当中清亮温柔的嗓音特质，整体感觉有种清甜治愈，共情力很强，小而美，但是呢，却有着很精准的情感的感动点。所以今天音乐风向球的最后呢，我们就赶快和你一起来听一下来自胡夏的这首新歌，叫《时间会发芽》。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北京时间的11:04，在听过了来自王力宏的这首《放开你的心》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跟着小晨一起走进今天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晨想给大家推荐和盘点到的是咱们山东省内非常适合接下来炎炎夏日我们去消夏避暑的一个热门景区啊，那就是临沂的竹泉村红石寨了。提到这里呢，肯定有很多朋友对这儿的第一印象呢都是山清水秀，适合消夏避暑啊。但其实呢，这两年的竹泉村景区呢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闹了，除了那些自然风光非常的美丽之外呢，它也非常的精彩热闹，玩趣十足。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精彩的演出，比如说呢有这个历史演绎，有非遗民俗，还有杂技马戏等等哈。像这个历史典故互动演出三顾茅庐和东床快婿都是游客可以直接近距离参与，在欢笑当中去了解历史知识的，就尤其适合家长朋友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另外呢，还有非遗的民俗大戏竹泉喜事也会在这里每天火热上演，原汁原味的沂蒙婚嫁表演锣鼓喧天，也尽显了这里的人间烟火气，能够让游客去感受非常地道的北方民俗风情。再有呢，就是竹泉村的孔雀东南飞的演出啊，也会在这里非常震撼开演，每天有300多只的孔雀都会在这里展翅齐飞，那个场面真的是相当的壮观了哈。另外呢，在竹泉村还有各种各样的惊喜巡游在等着我们去解锁，会有竹林七贤的巡游和四君子 NPC 漫步古村，每天多场邂逅，可以和他对弈品茗，互动打卡，去沉浸式解锁魏晋名士的松弛日常。另外呢，还有灵动霸气的非遗巨偶也会在古村的街巷当中漫步，和你一起偶遇哈，去感受那种又梦幻又震撼的场面。再有呢，就是像各种皇家铁骑呀、环球飞车啊、彩绸飞舞、经典杂技等等一些动感的演出哈，也会在这个红石寨当中呢精彩刺激的上演，技惊四座，为游客带来视觉的奇观。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去参与和观看一下，相信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而且呢，演出不止节日期间啊，各种演出的常态化表演呢，大家都可以去关注景区的最新节目单，在消夏纳凉的时候去尽情的观看。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一首歌来自无印良品《想见你》，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那接下来啊，我们继续一起走进临沂的竹泉村红石寨，看看这里除了自然景观的绝美和清凉，以及呢各种精彩的演艺活动之外，还有哪一些精彩在等着我们。那说到竹泉村红石寨啊，其实小陈想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去打卡和体验的这样的一个景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里啊，各种各样的精彩的体验和娱乐的项目非常的多，不论你是男女老少哪个年龄段的朋友，不论说你喜欢哪种风格的旅行出游的方式啊，相信在这儿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那一个。那比如说呢，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趣味游戏，就是特别会受到年轻人尤其是小朋友们喜欢的那种项目哈，像是竹泉村的这个漂流啊，就非常的适合在夏天推荐给大家。我们会在竹泉村顺着漂流顺流而下，在水花四溅当中穿越山野，是既清凉又解压的体验。另外呢，位于香山湖悬崖峭壁旁的这个红石寨的崖壁飞车哈，也是很多朋友到这里来旅行一定要去体验打卡一次的项目。这里呢有1388米的超长赛道，而且有88米的高差，能够去体验御风飞行，在悬崖峭壁间体验现实版的速度与激情。另外呢，如果说你带着小朋友来到竹泉村红石寨景区旅行的话呢，一定也要来感受一下这里全员遍布的趣味 NPC 的互动，可以和他们进行投壶、猜谜、声东击西或者踢毽子等一些传统或现代的精彩的小游戏哈，就可以从他们那里呢获得桃园通宝。园区里的各种当铺啊、赌坊啊，或者是拍卖行等场景啊，都可以通过各种沉浸式的游戏获得这个桃园通宝，然后呢再用这个通宝去解锁园内的拼豆、手编、竹编、风铃等等的一系列的手工体验，还可以直接买成品或者去参加拍卖会带走心仪的旅行纪念品啊。那这个体验的过程呢，也会让我们的出游的体验更加的精彩和丰富。另外呢，这里还有网红小火车、无动力游乐园等游乐的设施，真正的做到让大人和孩子都能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也是那个来了之后哈，就戒不掉忘不了的夏日出游好去处。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前段时间热播剧《狂飙》当中，曾经出现过一种毒品的名称，那就是彩色麻古。麻古得名于泰语的音译，主要成分是冰毒，是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外观与摇头丸相似，属于苯丙胺类兴奋剂。麻古的外观多为圆形药片状，黄连素药片大小，通常呈玫瑰红、橘红、苹果绿等色，上面还印有 RWY66888 等标记。相对于传统毒品，新型毒品麻古的欺骗性更大，很多人被毒贩蛊惑，认为麻古不会上瘾，不是毒品，反而认为吸食麻古是一种很潮很有范儿的事情，因而放松了对麻古的警惕。事实上，麻古具有很强的成瘾性，长期吸食还会导致精神障碍。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济南市生态环境局、济南市教育局、济南市公安局等多部门于日前联合发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通告，聚焦建筑工地、社会生活、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四大噪声源，明确6月1日至6月15日为全市中高考噪声重点管控时段，全方位严控各类噪声扰民行为，全力护航学子备考应考。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发布数据，今年1至4月，高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26.1%、9.1%，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增长47.5%，科技创新正加快驱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我国首个陆相段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张韶涵淋雨一直走，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如果说有喜欢旅游喜欢出行的朋友的话呢，我相信大家一定是出门在外的时候，那就是遇到手机啊或者说电子设备没电啊，到处设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很多朋友呢都被出门找崩过哈，像各种充电头充电宝还有数据线塞的自己的，那你像我上次出差的时候就带了不够用，手机没电的时候就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能够直接帮充线的三合一的设计，出门啊只带这小小的一个就足够了。不仅如此，它支持22.5万的超级快充，半个小时呢就能够充10%，高铁啊都能带得上去哈。关键是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拿出来呢都像一个小潮玩一样啊，非常的时髦。关键是价格，官方的原价是299元一个。今天呢咱们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大家只需要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价格直接帮你打到129元，相当于是原价的一个40%就能直接拿下了。那如果说有经常出门啊，手机这个电量经常容易不足的朋友啊，就要抓紧时间来冲一波了啊，非常的适合你。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看到我们的一个下单购买链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吧。

0: 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107.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看，
1: 这是怀可爱所向披靡，开启我们今天的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来问好。接下来喜欢有请阿妹张惠妹。

这首歌曲是来自阿岳张震岳带来的自由哈，也是张震岳的早期作品，写的就是爱情里的那种拉扯不甘和被迫放手。你看他写词的这种第一视角啊，一看就是很像小男生啊，就是坦白自己，哎，反正我脾气不好，但是呢我却爱着你，但是我留不住你啊，我那种委屈啊，那种疲惫啊，最后只能互相成全啊，你自由我也自由。好了，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吧，来自王心凌，呼撒呼撒。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2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7天无理由退换。
5: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4: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1斤99元，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5: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4: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6: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6: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6: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7: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6: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7: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6: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7: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6: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7: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8: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首歌曲是来自路虎带来的《像你这样的朋友》，确实没有这样的朋友了，它可以让你的衣服整洁，留香一君始终如一。尤其要提示的是，它的这种自带香味，鲜花香水的这种复刻技术，洗完的衣服自带无花果奶檀香，穿在身上随着动作慢慢的散香，就像自带高级的体香一样。所以我觉得清洁和留香真的是太治愈了，也是我选择洗衣液、选择好朋友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我们的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1000克，给到您3袋，一共是6斤，只需要79.9元，把花香穿在身上吧。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0: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0: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1: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0: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1: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欧若拉。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秒杀两个字，闪电优选的日照绿茶囤货寄来了，一斤99元，125克一包，一斤是四包，三斤给到您95折，约合是282元，相当于94元一斤。那五斤呢是9折，445元，相当于是一斤89。同时提示各位，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啊，自留送人都非常合适，下单就送两包试喝装，喝得好的您留下，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货，让您下单的是省心加安心啊。同时呢，下单三斤装和5斤福利装的就送我们的绿茶玻璃杯一个，也就是说全方面的都给您想到了。山东广电背书，闪电优选，日照是飓风县核心产区原产地的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两包试喝让您先品尝，喝好了您再留下，喝不好7天无理由退货，您还在担心什么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2: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1: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2: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1: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
4: 日复一光一个长吻的暮色。
0: 郁可唯我在，
5: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眼眸。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6: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0: 天使。
7: 春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为何没有天使离开。
0: 陈楚生暗夜，
8: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李健蓝色夜曲，
9: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周深等晴天，
10: 不停的杀，不停冲刷，遗憾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十年一刻以及派对动物，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时段到这儿告一段落哈。话不多说，依旧来听歌。我恋爱了2023，我们听火鸡的，稍后见。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来自侯湘婷带来的《我是一只鱼》，开启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鑫，向各位来问好。不要说爱我，有请苏慧伦。

这首歌曲是来自萧敬腾带来的《疼爱》。在十九世纪末，一部五幕诗剧炸翻了法国舞台。首演当晚，演员返场了40多次谢幕。这个就是剧作家爱德蒙·罗斯丹的不朽名作《大鼻子情圣》。5月30号、5月31号，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登陆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实力卡斯阵容在喧嚣和内卷的时代，以声音为刃，刺破浮华，直抵灵魂；以声音为笔，书写古典的深情、岁月的遗憾和浪漫的不朽。购票请至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微信公众号。

0: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三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4: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5: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4: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5: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4: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5: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4: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两双以及快乐崇拜两首歌曲的联播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闪电优选的夏日组合科研是高保湿清爽凝露和白泥面膜来了，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真的太需要了。你知道夏天怕黏腻怕闷痘怕一涂就满脸油光的姐妹一定一定要试一试我们的科研室高保湿清爽凝露。同时呢出油多啊，黑头粉丝疯狂长毛孔越撑越大你也别慌，我们的白泥清洁面膜给各位安排上，关键是价格太合适了，965元，这是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我们直接达到了299元一套，相当于官方旗舰店的3折。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3: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3: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3: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4: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3: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4: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0: 这是来自孙燕姿带来的我怀念的。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你记一下哈，150-6336-0991，再来一遍啊，150-6336-0991，来跟我们同事直接来进行咨询。这个真的推荐大家，6月7号出发，6月14号返程。你要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去新疆了，往返8天的时间去到新疆的伊犁，这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主持人全程为您保驾护航啊，精选伊犁最美的景点，包括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达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排都是大片。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加入我们吧。
1: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2: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2: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首歌曲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孤勇者》。那今天节目到这告一段落，稍后是小严带来的《音乐最情怀》，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我是周欣，明天再见。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

0: 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停电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如果说周一是一场起跑，那周二就是稳稳地跑在这个路上的那个时刻，没有最初开始的慌张，也没有临近周末的急切，它有一种恰到好处的从容。窗外的光线正暖，你手里的那杯水还冒着热气，希望在周二的这个下午时光陪你度过接下来两个小时不急不躁的时间。来听这首能够让你的心情很平和的旋律，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这是一首很夏天的歌，橘子汽水。下午的两点钟的阳光有一点懒洋洋的，它斜斜地照进窗户，在地板上画出很好看的形状，风一吹，影子也跟着晃一晃。而这周开始呢，夏天真的要来了，气温重新回到了30摄氏度以上。上一周好像是五月这个季节留给我们最后一点温柔的缓冲，很快我们要和真正的暑热撞个满怀了，所以今天这样的天气还值得珍惜一下。音乐进行当中，你听到的这首歌 Love Love Love。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当中关注一下角角驿带你去旅行。六月的伊犁是什么样子？是赛里木湖的蓝，像大西洋流下的一滴眼泪，安静地洒落在草原边，是那拉提空中草原一直播到你看不见的天际，是伊犁六星街的烟火气，还有天山的花海，万亩薰衣草正在开。也不用自己做攻略，不用操心住哪儿吃什么，六月七日出发，十四号返程，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陪你一起飞去伊犁，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一路都是陆地豪华头等舱2+1的座椅，连长途都变得舒服了。我们会在独山子的崖边喝一杯咖啡，看万丈峡谷在脚下裂开，会在天山天池旁的哈萨克风情园换上他们的衣裳，学两句哈萨克语，吃的呢是地道的新疆味道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抓饭、拉条子、丸子汤，顿顿都不重样。住的呢是全程4钻的酒店，干净体面，刚好配得上你的假期。8天不长不短，也刚好够你把手机里那些以后再去的愿望变成我现在就在这里。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细行程，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详细的咨询。跟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伊犁，去天山脚下过8天的诗和远方。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说到三十度，你脑海里的夏天是什么样的？是西瓜中间最甜的那一勺，还是傍晚的风穿过短袖时候的一阵凉，还是冰箱里拿出来冒着水汽的汽水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夏天，而今年的夏天就快要从本周正式开始了。趁着这两天温度还算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种将热微热的微妙时刻吧。它像一首歌的前奏，美好又让人期待。阳光下的星星。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2: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2: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2: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4: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2: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4: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8亿，跻身2026年票房榜前4。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日。喜剧电影《无微不至》正式宣布定档，6月19日登陆全国院线。影片由孙佳一执导，张氏、潘斌龙、王天旺等联袂主演。影片聚焦于典型的中国式父子父女情的关系，讲述一段关于疏离与和解的故事。第17届两岸电影展大陆电影展公布展映名单，包括《日挂中天》、《我的朋友安德烈》、《长安的荔枝》、《浪浪人生》、《戏台》、《东极岛》和《拼桌》。由大黄蜂导演特拉维斯·奈特执导的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释出了最新预告。预告中，流落地球的艾坦尼亚王子亚当因圣剑召唤重返故乡，却发现家园被骷髅王摧毁。为拯救故土，集结战友邓肯武士、迪拉等，开启复仇之战。影片将于6月5日全国上映。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天护肤我最怕什么，那就是黏腻，就是那种涂完面霜手贴在脸上都能被黏住的感觉。每到这个时候啊，我就开始找那种能让我忘了自己涂了东西的面霜。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挖到宝了，这一套科颜氏夏日组合真的是很戳人。先说说这个蓝罐的清爽凝露，它是那种冰果冻一样的质地，一抹开就能够化成水，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掉了，而且是无油配方。油皮混油皮的姐妹应该都懂，夏天用它脸上呢是那种干干净净的哑光感，不泛油光，但水润又是在的。早上涂完以后再上粉底，不搓泥不卡粉，底妆扒的特别牢。然后呢就是大名鼎鼎的白泥面膜了，夏天出油多，黑头白头就跟韭菜似的，今天清明天长，白泥就是干这事儿的。亚马逊白泥把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吸出来，敷完洗掉之后呢，鼻子摸上去是滑滑的，不是那种假滑，是很干净的那种。这俩搭配起来逻辑很简单，白泥负责深层清洁，凝露负责补水控油，先清后补，水油平衡，这不就拿捏住了。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呢一套要965块，闪电优选夏日聚会299，三折，也就是平时一瓶的价钱，现在呢能够拿下一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中，周二的下午，工作往往已经铺开，也许你的桌面上同时开了好几个文档，也许下午还有一场会议在等着你。没关系，不用急，我们可以把下午的时间想象成一条河，不要试图逆流而上，顺着它的节奏就好，一件一件的去做，消息一条一条的去回。音乐在这里替你隔开一些嘈杂，只留下刚刚好的背景音。张震岳就是喜欢你。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5: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4: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5: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4: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4: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必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6: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7: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L 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稳定拿下第10周冠军，同时新晋的热单 Be Her 卡在亚军的位置，再次包揽了前两位。Olivia Dean 卡尔的热单 Man I Need 和 Bruno Mars 的 I Just Might， Alex Warren 的年度冠单 Ordinary 本周分别来到第3、4、5位。本周让我们来关注的 Olivia Dean 热点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首歌曲已经累积在榜33周了，本周顺利突破，迎来了他的最高名次第5位。在入榜已经超过8个月之久的时间， Olivia Dean 这首歌终于是抓住机会刷新 Pick 值，成功跻身前5的行列，连带 Man I Need 也是在美榜实现了个人前5，占2个成绩的优秀表现。尽管无缘冠军争夺，但是能够保持住双刚未开花的架势已经实属不易了呢。

本周榜单上升三位，来自 Summer 新晋的热单 Home Record， 本周继续前进，刷新高位，来到第十九位。这首歌凭借着近期起势的电台数据和相对稳定的流媒体成绩，从而上位成功，打榜的状态可以说是轻轻松松进入到前二十之列了。未来是否还有机会冲击一下前十呢？就让我们期待一下 Home Record 的表现吧。

本周在榜重新回归，来自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冠单 Dirty Diana， 本周大势回榜来到第44位。 MG 的传记电影效应还在持续当中，本周在榜单前方的 Billie Jean Human Nature Beat It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均有名次上的上升，全新前50回榜更是这首在1988年登顶一周的冠军经典单曲。那在今天的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来自 Michael Jackson 经典冠单再回归 Dirty Diana。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一周是五月的最后一周了，这周过完，五月就要把接力棒交给六月了。每到这种新旧交替的时间点，人们总会忍不住往前看一眼，这个五月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哪些想要做的却还没有做完的事情。如果还有这一周还来得及，如果已经很圆满了，那就带着这份满足迎接更热烈的下一个月。不管怎么样，此刻的我们都走在时间里，不急不慢，那就来听这首《轨迹》。

0: 婆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在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当中，三点钟的太阳比前两个小时低了一些，光线开始带上一点点金黄，这是午后最迷人的时段，白昼还很充足，但黄昏已经在地平线那边悄悄准备了。天气会越来越热，而此刻的温度是恰到好处，不烫人不冰凉，也希望你的心情是这个温度，不急不躁，刚刚好。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来听这首蛮夏天的作品 Lemon Tree 死慧伦。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最新的演出资讯。十九世纪末，一部舞幕诗剧炸响法国舞台。首演当晚，演员返场四十多次谢幕。这就是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不朽之作《大鼻子情圣》。5月31日，法国原版音乐剧《大鼻子情圣》登陆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实力卡斯阵容在喧嚣与内卷的时代以声音为刃，刺破浮华，直抵灵魂，以声音为笔，书写古典的深情、岁月的遗憾与浪漫的不朽。购票请至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微信公众号。

在听这首《大海》的时候，我们也要真正的迎接夏天了。也许迎接夏天是把短袖从衣柜深处翻出来，也许是把风扇擦一擦，或者只是在心里做一个准备，夏天要来了，我可以穿上那件最喜欢的浅色的裙子，可以在傍晚散步，可以吃到冰镇水果。这些小小的仪式感会让我们对即将到来的季节多一份期待。这个周二也不如在心里默列一份夏天想做的愿望清单。来听这首《我是女生》，女生肯定会有冰淇淋或者是花裙子的夏天吧。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你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圈圈》。很多人觉得周二平平无奇，没有周一的开局感，也没有周五的收尾感，但我觉得周二恰恰是一周里最踏实的一天，它不需要你打鸡血，也不需要你倒计时，它只是安安静静的在那里，让你专注于手头的事情。这种不被期待也不被催促的感觉其实很难得。接下来在耳边响起的就是这首《年轻就要对味》。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三点多钟的阳光是最好的滤镜，它把一切照得柔和，连影子都变得很温柔。在这样的光线里听一首慢歌，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慢了下来。这也是我下午做节目的时候最享受的一刻，把好听的音乐放给你听，让你知道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面有人用这种方式陪着你。来听这首和今天很适配的《难得好天气》。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济南市生态环境局、济南市教育局、济南市公安局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通告，聚焦建筑工地、社会生活、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四大噪声源，明确6月1日至6月15日为全市中高考噪声重点管控时段，全方位严控各类噪声扰民行为，全力护航学子备考应考。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发布数据，今年1到4月，高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分别增长26.1%、9.1%，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增长47.5%，科技创新正加快驱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田国家级示范区胜利解阳页岩油田国家示范区累计生产量突破200万吨。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金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小英，不知道你们有这种体验没有，出门的时候呢，包里要装一个充电头，一根苹果线，一根 Trip C， 再一个充电宝，包没装多少东西，先被充电设备占满了半个包。所以我看到幻想这个三合一的充电宝的时候啊，真的觉得设计这个东西的人懂我。它是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三个东西合在一起，自带 AC 的插头，插到墙上直接用，自带两根线，苹果和安卓都能用，抽出来就行。平时收回去呢就是挂绳。充电宝呢是1万毫安的，最方便的是什么？直接把这个东西插在墙上，它就是充电头，拔下来带走，它就是充电宝，边充边放，应急的时候啊直接用。充电的速度呢也不含糊，支持华为22.5瓦和苹果 PD 快充，30分钟能从零充到70%。早上起床发现忘充电了，洗漱的功夫就能撑上大半天了。还有一个小严比较在意的点，就是它有3C 的认证，聚合物电芯，上飞机上高铁都没问题，用着放心。官方呢卖299块钱一个，现在呢我们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只需要129块就能拿下，颜值呢也长得很漂亮，像那种复古的小放映机，红点奖团队设计的，拿在手上啊不像一个充电宝，更像是一个随身的小潮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喽。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下午的三点到四点是很多人效率最高的时候，也是很多人最疲惫的时候。如果你是前者，那么小妍替你开心；如果你是后者，没关系，我们还有音乐。不需要强打精神，也不需要责怪自己，顺着当下的感觉就好。累了就听一首舒缓的歌，有劲儿了咱就继续往前赶。接下来呢，为你送上这首歌，孙燕姿《神奇》。你可以把音量调得不那么大，但是音乐它却一直就在。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爱情没有答案》之后呢，窗外的阳光还在，时间走到了下午的尾声。周二的下午，我们聊了天气，也聊了一些不急不慢的小事。愿你从这刻开始，心里有一束光，不刺眼，但足够温暖。明天同一时间，小妍还会在这里带着好听的歌等你。在此之前，照顾好自己，我们明天见。最后一首歌来听，徐友大哥，《如果这都不算爱》。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1: 五月一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这是来自李荣浩的黑马。时间来到了16:04:59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

哎，我们今天话题啊，聊聊规矩。每个人家里从小到大，无论是在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还有自己爸爸妈妈家，都会有或多或少的一些规矩。其实在这儿，与其说规矩，不如说一个家的这个教养如何。今天请大家一人来分享一个关于你们家的规矩呗。啊，今天的卡拉也 OK 厉害了。今天我们要唱梁博的那首经典的歌曲啊，叫做《出现又离开》。如果你会唱《出现又离开》，或者说是你们家有很多关于教养方面的一些规矩的话呢，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哎，“晚高峰小喇叭”是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加关注之后，你会收到一个图片，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为什么要加上这一步呢？因为微信公众号我没办法直接给大家播那个音频，就比如你唱歌的话，唱那个。梁博的这首歌的话，出现又离开的话，我没办法播。但是呢，你加我微信好友之后呢，不仅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包括平时送祝福啊，包括提示我们哪个地方收听不太信号不太好啊，包括参加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唱 K 啊，都是非常方便和直接的。要再说一下哈，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喽。时间来到了16:06了，这个暑假来临了，很多朋友可能想着要出去玩盘一盘，有很多人出差啊，在路上哈就会喜欢多穿很多衣服，然后也会带很多衣服。这个时候呢，回家的时候呢就洗很多衣服，给大家推荐一款洗衣液。这款洗衣液呢，我觉得是一个刚需的啊，叫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里面都包含一瓶是1公斤，再加上两袋，每一袋呢是1公斤，总共6斤啊，卖多少钱呢？79.9元，让你把花香穿在身上。在闪电优选平台啊，我们可以看到呢，72小时留香持久，自带体香，夏天一出汗的这衣服上的味道有点尴尬。而这款迪尚的洗衣液呢，用的是这种鲜花香气的技术哈，洗完的衣服呢会自带一股无花果的香味儿，穿在身上呢，慢慢的啊动作呀什么的，慢慢会散香啊，自带一个体香，从衣柜里拿出来呢也是香香的哈，不用靠香水遮味儿了哈，出门自带一种氛围感。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另外它是个速溶的，对快洗也比较友好啊，早上起来赶时间用快洗，就怕洗衣液没化开留白印子，它属于速溶黑科技，5秒就化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款洗衣液哦。马上听到的歌曲，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哇，我刚刚跟苏打绿完美的契合了一下，这是来自苏打绿啊。其实这首歌已经很久了，但是他在2024年的时候呢，在20年一刻的时候又重新复刻了这个版本，原汁原味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0: 又来了，我又慢拍了。
1: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2: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1: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2: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1: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这是来自张含韵的鸳鸯戏哦。时间来到了16:17，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啊。接下来有一个演出要跟你一起来分享哈。19世纪末呢，一部五幕诗剧呢炸响了法国的舞台哈。首演当晚呢，这个返场了40多次才谢幕，这就是不朽的名作《大鼻子情圣》。5月30到31号呢，法语原版的音乐剧《大鼻子情圣》的登陆保利的山东省卫大剧院哈。实力卡斯阵容在喧嚣和内卷的时代哈，以声音为笔，书写古典的深情。购票请至保利山东省卫大剧院的微信公众号。说完了演出活动之后呢，时间是来到了16:17，当然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邀请大家来唱的是梁博那首经典的歌曲《出现又离开》。至于高音的部分，你能不能吼上去就要看你的了哈。会唱 K、 喜欢唱 K 的朋友可以通过啊6个汉字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呢，你会收到一个图片，那是一个二维码，你要扫二维码来加我微信好友。你除了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之外呢，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就是你能摁住语音键来发语音，因为公众号的语音我们是播不出来的啊。当然今天这个话题说说一家一个规矩啊，你们家的一些规矩，以及说规矩不如说你们家的这个从小到大对你要求的一些教养，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啊，晚高峰小喇叭 Summer 在这里等候着各位哦。阳光明媚说好多规矩吧，在家里比如说家里人平常吃饭，你不能扒拉菜，筷子呢也不能竖着插在饭里面，不能留这个碗底儿，得吃完。出去吃饭呢，长辈呢得先刀，哎，这个刀这个词很山东了啊哈，他是在动筷子，一定要刀自己眼巴前的菜，不能刀人家眼前的菜，也不能拿筷子去指人，而且那个茶壶口不能朝着人。碰杯的时候这个碗背啊要在下面啊，脚不能搭在这个茶几上，上别人家的床最好要跪着啊，盘着腿儿，见人呢就得叫人，什么爷爷奶奶、大爷大娘的，家里来人了先倒茶水，客人不喝也得倒，来人就得冲茶水。还有什么，我让我再想想，说的已经非常的全面了。回行真说比如说长辈不上桌我们是不能先吃的，这个是很对的哈。他说筷子呢不能横在空碗上，吃鱼呢不能说啊直接翻过来，尤其是最后一条翻鱼，敢犯忌讳，全家人起来轮番揍。鱼元宝说不让吧唧嘴儿，应该是吧唧嘴儿是吧。王德德说了不能扒的嘴，不能扒了菜。瓶子说了我今年31岁了，长辈没上桌我也不能上桌，长辈没动筷我也不能吃。真的是这样，你无论多大岁数，你上面只要有长辈真的是要遵守这个，这非常好的一个家教。小鱼儿说我们家是吃饭不许扒唧嘴，夹菜呢只能夹自己身边的，不可以哆嗦腿，不可以拖着腮，不可以没礼貌，见人得称呼人家很多。我现在也这么要求我自己的孩子，惯吃惯喝不惯毛病。说的太对了，真的，也甭说是我们山东人怎么怎么样，真的是从小到大教育孩子应该是惯吃惯喝不能惯毛病。 Zero 说了我今年32岁了，家里来人了都要出来叫人，要不然会被说不礼貌啊。家里来人了之后我跟我儿子一起规规矩矩站着问客人好。对，就甭管多大，你只要上面有长辈啊，你就得依着长辈的形式，然后你下面有孩子了，你也要按着家族的这种家教规矩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说说看你们家的规矩和教养。如初说了啊，不能抖腿，什么时候抖腿一定挨骂，有人懂吗？懂啊。啊，你别说你们家人看不惯，我现在我身边如果有人抖腿的话，我也得说他。就真的我别人要抖腿，比如说坐在一个椅子上或者怎么着，他要抖腿，我就能感觉到。因为你出门在外啊，如果你不讲规矩让人笑话。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记住是在微信公众号，然后你会收到一个对话框一个图片，然后你扫二维码就可以加我微信好友了。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啊，一家一个规矩，或者说一家一个教育孩子的一个教养。这首歌来自许嵩，
如果当时我是 Summer 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等你哦。

0: 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了16:27，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国际乒联公布了最新的世界排名，王楚钦、孙颖莎分别占据男女单的榜首，林诗栋、王曼玉、陈幸彤等中国选手位居前列。至此，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名古屋亚运会的首批运动员名单随之产生。男队方面，王楚钦、林诗栋和19岁的新秀温瑞博单打世界排名高居队内的前三位，收获直通资格。另外，女队的商和孙颖莎、王曼玉稳居世界排名前两位，毫无悬念入选。陈毅作为队中排名最高的2004年1月1日之后出生的运动员，同样入围。西班牙国家队日前公布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26人大名单，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历史上首次无一人入选斗牛士军团世界杯阵容。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下一趴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梁博的经典歌曲《出现又离开》。如果你会唱这首《出现又离开》，或者很喜欢这首歌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方式和方法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呢，收到图片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喽，等你哦。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您就是不想早回家。

花，哎，这个歌名就叫鲜花，来自回春丹。时间到了16:35，今天我们讲的是一家说一个你们家的规矩，或者说你们从小到大父母辈的长辈教给我们的那些教养。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当然卡拉也 OK， 梁博出现又离开。同样，如果你会唱这首歌，想来展示一下把车厢变成 KTV 的话，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对话框，一个二维码，扫码加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喽。Lucky 夏说，吃饭呢不能吧唧嘴，吃饭呢不能筷子敲碗，吃菜呢得夹自己跟前的。哎，猪猪说，不能抖腿，不能吧唧嘴，不能敲碗，不能把筷子插到碗里。这个抖腿啊，今天出现过很多次了。肉肉说，出门见了长辈啊，那必须得叫，想不起来按辈分的话，这个现编一个也得叫，小孩不理人是大罪。这位小劳和大劳说了，不能踩着鞋帮子穿，必须提上。哦，这个就是踩着那个鞋跟是吧？小石头说，从小我爸妈就跟我说，坐要有坐相，站有站相。风生水起说，见了人要知道主动问好，不能当哑巴。皮卡丘说，我们家就算再热，也得要用东西盖住肚脐眼儿。就是哪怕有个创可贴也行，但必须把那肚脐眼盖上是吧。晚安说，不能抖腿啊，吃饭的话得让客人先坐，来了人啊得叫人，客人走了得送人，另外呢吃饭的时候也不能敲碗。这个好像我从小到大也是这个样子。美羊羊说，见人得叫人。邱一农说，我就说一条吧，在我们家茶壶嘴是不能冲人的，包括现在出门吃饭也是，你不能把那个茶壶嘴儿冲着人。白羊说了，我们家是做生意的，早上起来不许把昨晚的梦讲出来，要等太阳出来才能说这个梦。Hello Baby 说了，俺妈说不让脱腮，脱了腮会长榨菜。我今年38岁了，老妈说的都在理儿，得听是吧？韩洛说了。我怎么觉得都是一些很好的教养呢？对呀，这就是很好的教养啊。欢迎大家一人说一个很好的教养吧，很好的规矩。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来说说你们家那些好的教养。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2: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听心的人。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哎呦。

0: 陈楚生暗夜，
1: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周深等晴天，
2: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遗憾

0: 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2: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1: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2: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1: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神的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

0: 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研室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研室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古丁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

这是来自陈炳炳再度重相逢一首翻唱作品啊。时间来到了16:50整了哈，下个小时的卡拉游 OK， 我们来唱梁博的出现又离开。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首先你得找到 Summer， 是不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胡彦斌的月光。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六月七日出发，六月十四号返程，往返八天，去新疆伊犁。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4: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5: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4: 八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5: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4: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四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5: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1: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三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来到了17:01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啊！来到了晚高峰时刻，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也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这个小时会有我们的卡拉也 OK， 这首歌呢叫《梁博出现又离开》。如果你会唱这首歌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歌，一会儿播给全省的朋友来听。接下来要给想出行去新疆旅游的朋友推荐一个旅行团。6月7号出发，14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去哪儿呢？去新疆的伊犁。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个旅行团的行程哈。到了伊犁呢，你就知道新疆的美了。双飞8日游，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的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六星街的烟火气，还有天山花海里面的那些薰衣草，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儿。也会去独山子悬崖喝上一杯咖啡哈，也会去到天山天池感受一下哈萨克的那个当地的一个风情园，换上特色的服装学学哈萨克语啊，也会去到像是怪石峪啊、军垦博物馆啊、当地的野马谷生态园呢。美味呢是40块钱的一个团餐的标准，也会吃到像是大盘鸡啊、当地的新疆抓饭呐、拉条子啊、丸子汤。住呢是网评的一个4钻的酒店，全程呢都是大巴车代步啊。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15063360991，如果想去新疆的朋友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行团以及这个行程。接下来是最近大热的电影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们听到的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来自陈家《月下煮茶》。

0: 这是来自陈佳演唱的月下煮茶。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一直看完这个电影，一直到最后出字幕的时候。这是给阿妈的情书的主题曲啊。那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跻身2026年的票房年度榜单的前四。而且呢，在今天呢，该片宣布妙延期到2026年的6月30号。如果没去电影院看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延期了。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呢，也是通过了乔P这一再起啊，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也展现了潮汕的华侨先辈们勇敢、勤劳、有情有义的诗情画卷。说完给阿妈的情书，时间来到了17:09，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来自梁博的《出现又离开》。今天的话题也特别棒，一人说一个你们家的规矩，或者刚刚那朋友说，我觉得都是一些好的教养。那么我可以换句话说，一人来说一个你们家的那些好的教养。无论是唱 K 还是聊话题，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因为公众号是没有办法播语音的，但是微信好友是可以的。你唱完了发给我之后呢，我就可以直接播给全省的朋友来听了。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好消息，
2: 好消息。
1: Summer 六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这一趴的好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在济南，用手机能够打公交了。往常都是手机打出租车、打专车、打网约车之类的，是吧？手机能打公交车了，而且票价仅为每人次3块钱。近日呢，济南的网约公交正式上线了。网约公交呢，是介于常规公交和网约车之间的集约化的一个出行服务啊，采用的是线上预约、按需响应、动态规划路线的模式。那么网约公交的运营时间呢，为早上7点钟到晚上8点钟，票价呢仅为每人次是3块钱。那目前呢，济南的网约公交的运营区域覆盖了济南西站的主要片区，东至二环西路、西至齐鲁大道、北至清源路、南至经十路，包含了济南西站、印象济南、龙湖西城的天街、方特，以及山东第一科大学、山东中药大学国际医学中心校区、省会大剧院三馆等人员密集的区域。哇，那就是市民在手机下单之后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那公交车就会主动来接你了，那行驶路径呢是可以看到的哈。那么网约公交车的这个智能规划呢，节省时间，而且还便宜，因为票价呢只有3块钱，可以说呢是公交车的价格体验网约车的这个感觉哈，性价比挺高的。而且呢，网约车公交呢是可以直达附近的一些小区的，填补了一些公交空白，那么市民步行更少，车辆呢是采用那种微型公交，乘坐呢也很舒适，体验也更佳。我希望扩大更多的规模，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感受到啊。那说完这个济南的这个网约公交，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到了晚高峰时刻，很多人都会想说，这雨有点没完没了了，那什么时候结束呢？快了。为什么说快了？因为明天下午本轮降水它就结束了。山东的本轮降水是明天下午，就27号结束。今年以来呢，全省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了多少？36%。26号就是今天，全省都是有小雨的天气。明天白天只有东营、淄博、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有小雨转晴的天气了，那基本上就放晴了。那随着放晴呢，最高温度也会升到30度左右，尤其是28号的时候哈，那这凉快了没两天，又该热起来了。时间来到了17:10，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聊的是一人说一个你们家好的规矩，或者说你们家好的教养。齐天开说，这个我们家呢，就是只要家里有人，人家不落座，我40岁了，今年哈，我也不敢坐。人家不动筷，我也不敢。他说的家里人，我能理解是长辈。焦甜软萌说，见人必须打招呼，是必须的。 他说都是奔四的人了，还会被说没眼力见儿。我有的时候真想不起来他叫啥。我爸每次都说，我闺女不是个嘴甜的人。人间富贵花说，吃饭的时候哈，我们家是不让咂巴嘴的，筷子也不让插到那个饭菜里面，在外面吃饭这个座位也都讲究。这山东人吃饭，只要在外面吃饭有角儿的，都有讲究。悠悠说，我们家是走路不能拖他鞋，就是不能踩那个鞋后跟儿，是吧？他说用筷子啊，这个食指不能往上翘，不能反手夹菜，吃饭的时候也不能扒拉菜。按照来说我们家也是不能扒拉菜，而且还不能纹身，闻到哪儿剁哪里。凭神猫说了，去人家里做客啊，不能到处乱撒乱看的，只能坐沙发。吃饭的时候呢，吃自己这面的，不能夹对面的菜。这对呀。小猫说，你们能想象到吗？我今年都快40岁了，逢年过节我们家整箱的东西我得先问问才能吃呢。该说不说，你们家这规矩真的挺好的。美好未来说，我们家是不管去什么地方，到了之后都会给家里人报平安，这个太对了，这没有什么比家里人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啊。时间来到了17:12，来说说你们家好的家教、好的规矩吧。好的教养真的很重要哈。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你就可以找到 Summer 了，然后根据提示一个图片，那是个二维码哈，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这样你唱歌也好，聊话题也好，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接下来这首歌四喜丸子远去的列车，下雨啊能见度不好，咱们在路上听着慢歌一定要小心慢行。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哎，时间来到了17:19的时候啊，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 Summer。丹娜王妃啊说过，女人如果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你看这两天挺凉快是吧，过两天气温上来了，到了那个露胳膊露腿的季节了。露胳膊露腿的时候，很多人都希望啊、哎、有一些珠宝配饰啊戴在脖子上，好像没有哪个女人不爱珍珠，只想做自己的掌上明珠哈。珠光宝气好像永远都不过时，如果你想送礼的话，送爱人、送女儿、送丈母娘、送婆婆的话，这个珠光宝气真的是永远都不落实啊。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嘉百丽太阳花的珍珠项链哈，到手呢是一条满串珍珠项链，一条单珠吊坠，一条925的银链，一对珍珠耳钉，整整5件，包括礼盒礼袋，让你送礼也非常的方便哈，1399元。世界珍珠啊看中国，中国的珍珠看诸暨，诸暨呢是中国的珍珠之乡哈。那么诸暨呢原产地的珍珠，源头直供珍珠的源头工厂呢天使之泪，也是 G20 杭州峰会的指定赞助商，也是一些一线品牌的供应商。独家的嘉百丽的工艺，一磅一珠媲美海水珍珠，也是一个澳白的平替哈，区别于常见的一磅多珠的养殖工艺，嘉百丽呢是一珠一磅。在这个快餐时代啊，每颗嘉百丽都要孕育5年以上，每个磅里面啊一颗珍珠，光泽度好，圆润度高，光晕就更漂亮了，也开创了一个淡水珍珠拥有海水珍珠的光泽的先例啊。都说嘉百丽珍珠啊是澳白的平替。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珍珠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啊，做自己的掌上明珠，尤其是送礼的，男士不会挑的，女士纠结的，就可以闭眼入这款经典的叫嘉百丽的太阳花珍珠项链了哈。因为珍珠讲的是7分珠8分宝，9分10分是传家宝。这款太阳花的项链呢是满串的珍珠，选的都是8到9毫米的这个超大点位，属于百里挑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喽。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爱美的女士、爱美的男士都可以光顾光临。赵露思的新歌来喽，我们来感受一下。

哇哦，时间来到了17:24，我们这一趴的卡拉也 OK， 梁博出现又离开，怎么找到我，怎么参与呢？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这首新歌来自光良，天使。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7:28，我们来关注新闻。济南市生态环境局、济南市教育局、济南市公安局等多部门于日前联合发布了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通告，聚焦建筑施工、社会生活、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四大噪声源，明确6月1日到6月15日为全市中高考噪声重点管控时段，全方位严控各类噪声扰民行为，全力护航学子备考应考。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发布数字，今年1到4月份，高技术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了26.1%、9.1%，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增长47.5%，科技创新正加快驱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节目。当然下一趴是我们的卡拉也 OK 了哈，我们要唱的是来自梁博的《出现又离开》。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首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收到一个图片扫二维码加微信好友，摁住云键就可以来唱 K 咯，等你哦。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5: 不管是在娱乐场所，还是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对于自己手中的饮料，千万不要让它离开自己的视线，因为有些毒品非常容易混在饮料当中，比如 GHB， 化学名称 beta 氢基丁酸，很多毒品都含有这种成分。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它无色无味，难以察觉。相类似的还有三唑仑、开心水，因此对于陌生人给的食物、饮料、香烟等，不要随便接受。长期离开视线，自己的饮品、食物也最好不要再食用，即使是认识的人，也要保持几分警惕。
4: 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哈，你唱出来最 OK。 这一趴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梁博出现又离开。如果你会唱这首歌，或者你很喜欢这首歌的话，试着来唱一唱。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图片，一个二维码，扫码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唱 K 了。首先我们听到的是 Moni 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演绎。

0: 嗨，
1: 我明白了，他后面那一句他来不及唱了。木凡说这首歌是我的手机铃声，我们来听听木凡的演绎。
2: 为何出现在彼此的生活又离开，只留下在心里深深浅浅的表白，谁也没有想过再更改，谁也没有想过再想回来。哦哦，我不明白。
1: 一看就是手机铃声，他唱的是最丝滑的。接下来听到的是安子豪的声音。
3: 我看你本应该

0: 好听哎，是不是很好听？接下来听到的是总心软的声音。
1: 我跟你本应该各自好各自坏各自生活的自在，
0: 找找调职。接下来我们来听最后一个吧，小心太阳雨的声音。
1: 我跟你本应该各自好各自坏各自生活的自在，好关联的存在。
0: 哇哦，好听好听。接下来我们来听梁博的版本，出现要离开。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怎么参与我说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你会收到一个我的一个推送，是一个图片，上面有个二维码，你要扫码来加我微信好友，这样呢你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了，因为公众号是没办法播出的，但是加了微信好友之后，你除了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还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来了来了，梁博，出现要离开。
2: 我和你

0: 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两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Welcome
2: back，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Everybody fuck it，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5: 我是罗振宇，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伍佰跟 Chella Blue 合唱的 Last Dance。 时间到了17:51，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啊！晚高峰时段加上能见度比较低，再加上雨水的光顾啊，路上的情况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糟糕一点。那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咱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开车的朋友请关注一下非机动车和行人，如果遇到一些低洼路段的时候，咱们轻踩油门，轻点刹车。谢谢大家了。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这是来自王赫也翻唱的作品《最后一夜》，时间呢是来到了18:05整，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哈。到了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了，平时到了这个时候，尤其周二的时候是不堵的，但是呢，今天全省都是有雨的天气，能见度又不好啊，加上雨天路滑，提醒啊所有开车的朋友啊，无论是开新能源还是旧能源的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照顾一下非机动车和行人。在这 summer， 谢谢大家了。来吧，我们聊话题，说一个关于你们家，一人说一个关于家里的规矩，或者说那些好的教养，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哎，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完了之后你会收到一个对话框的回复，是一个图片，扫二维码加我为好友，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来跟我们聊聊天。肥然说了，不能第一个先吃饭哦，也不能翻菜，不能抖腿。与秋离之说 Summer， 我们家过年的时候是不让进厨房的，不让乱说话，也得有个初几的说法吧，要都不能进厨房，你们家怎么吃热乎饭呢？樱桃说了，一桌吃饭呢给长辈倒茶，这要是不倒茶呀，那就是从打小没眼力见。哆啦 A 倩说了，过年可不能打孩子，也不能胡说八道。小博责任麦大萌说，再饿啊也得等我们家的长辈先动筷子吃饭。

最想吃的东西啊，也不能用筷子去翻那盘菜，永远啊是从正对着自己这面的这个盘子啊边夹菜啊，你不能含着这个吃的东西跟别人讲话。哎，徐徐说了，家里来亲戚走的时候，就连小孩子都要出来送一下。我们的故事说，吃饭不让吧唧嘴儿，不让抖腿，就是吧唧是吧？星星家说，我们是吃饭的时候不能翘二郎腿儿，不能拿那个筷子敲碗，也不能吧唧嘴儿。浅夏说了，哎呦，我都32岁了，过年碰到想喝的饮料，我还得问我妈，或者是藏起来（括弧我已经出嫁了）。一心一意足矣说了，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嘴，真的是这样，我们家也是这样，就到现在了，我爸我妈说话，我是不可能插嘴的。鲁 F， 说了，饭桌上不能扒拉菜，吃饭呢得端着碗，不能用筷子敲碗，吃菜呢只能吃自己眼巴跟前的，人到齐了再吃。这是烟台的朋友，一看是鲁 F 嘛。谢小谢说，我至今不敢看谁抖腿，上去就是一巴掌，就从小落下的那个事儿是吧。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一家来一说一个家里的好的教养，好的规矩，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这两天还是雨水多的季节，但是呢到了明天下午，大概就是傍晚的时候，明天这个时候全省的雨水基本就开停了，到了28号左右呢，这温度又得升到29度30度左右了。一到夏天来的时候，是不是又该那个露胳膊露腿了，尤其是些女士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胳膊上腿上啊脖子上是不是得有点配饰啊，很多人都会选择珍珠。为什么？我记得戴安娜王妃说过，如果女人啊只能拥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啊。好像没有哪个女人她不爱珍珠，想做自己的掌上明珠啊，送礼送朋友送爱人送妈妈送丈母娘送婆婆，这个珠光宝气啊，它是永远都不过时的。 TVB 不是还拍了一个电视剧吗，珠光宝气。这个五月呢，山东音乐广播联合珍珠的源头工厂 G20 杭州峰会的赞助商天使之类的品牌啊，举办五月宠爱专场。现在呢，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珍珠，像是高定的珍珠礼盒、限定的紫珠、经典女神珠是应有尽有。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世界珍珠是看中国，中国珍珠看诸暨。诸暨呢是中国的珍珠之乡，也是诸暨原产地的溯源好物，源头直供哈，独家的加白粒工艺，一磅一珠哈，能够媲美海水珍珠，也是属于澳白的一个平替产品。区别于常见的一磅多珠啊，养殖工艺，加白粒呢是属于一磅一珠啊。在这个快餐时代呀，每颗加白粒的珍珠都得孕育5年以上，每个磅里面呢有一颗珍珠，光泽度好，圆润度更高，光晕呢也是更漂亮，也是开创了这个淡水珍珠也可以拥有像海水珍珠那样的光泽的一个先例。另外呢，要给大家说一下哈，首先呢要科普，这个珍珠啊它是属于自然生长的，肯定会有那些什么生长纹啊、腰线呐、坑点啊等一些不规则的现象哈，这都属于比较正常的，恰恰说明它不是一个假珍珠，天然呢必有痕迹哈。另外呢，主推款呢就是这个加白粒的太阳花的珍珠项链，这款呢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哈，讲究7分珠、8分宝、9分、10分是传家宝了，精选8到9毫米的一个点位，百里挑一，而且是独家的这个加白粒的工艺哈，罕见的一磅一珠的养殖工艺，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喽。时间来到了18:10，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晚高峰的后峰时段，因为天气的缘故，还是要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咱们路堵心不堵吧。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6: Everybody fucking One, two, three, go!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8: 哎，我说大家好，这是 TDT， 越动听越有样，欢迎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动感网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陪伴。
1: 这是来自白小白的新歌，叫做《人生路漫漫》。时间来到了18:21，真的是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了。但是刚刚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说日语太大了，都模糊到变道的时候都看不到了，一定要小心慢行。因为我还不太了解这是哪里的朋友，反正遇到雨天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那另外呢，各位驾驶员请注意了，驾驶的新规6月1号起执行。公安部发布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新规呢将于6月1号起呢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断。首先，驾驶行为的维度呢，就是指的这个驾驶的时间。那么生理状况的维度呢，是在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判定数值小于30，这也是交通事故发生10分钟之内检查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包括生活轨迹的维度，那交警也会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的睡眠状况、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当然，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拒绝疲劳驾驶，让每一趟旅途都是平安到达。时间来到了18:22了哈，抗疲劳还有一种办法，喝茶。很多人说喝茶就能解困。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款产品啊，日照绿茶，也是到了闪电优选日照绿茶的囤货季了啊。首先呢，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机制，1斤99块钱，里面包含了一包哈，125克，3斤的呢是95折，约合282块钱，5斤的呢是445块钱哈，而且都有那个手提袋，自留啊、送礼啊都合适。首先呢，请大家要抓住春茶最后的福利期。5月底呢是这个飓风线当地的对茶树集中进行无公害的农药喷洒。本次囤货季呢为春茶的最后一次采茶的尾巴，这是优选了日照市飓风线核心产区的这个溯源直采，保证呢是日照当地的茶叶，里面也有试喝装让你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哈。另外呢，核心产区呢也是山东广电的百亩绿色茶园的基地，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春茶的囤货季。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微信公众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山东人喜欢喝日照绿啊，一杯清茶胜过无数甜饮，既清爽又健康。时间呢是来到了18:23，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这首歌说尽了老百姓的烟火气，来自毛不易《胡同》，送给所有路上的朋友，路堵心不堵，小心慢行。
2: 小镇的深处，一条长长的街巷，高高的红砖房，

0: 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谣言。
1: 您知道吗？毒品早已经不是影视剧里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中，奶茶毒品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的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内导致心肌坏死。更令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但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成瘾率高达37.3%。那么，我们有什么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8:30，我们来关注新闻。珠穆朗玛峰的巅峰之星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的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芯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的透底冰芯样钻取。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其中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鲁尔大学荷兰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团队发表的触摸拥抱干预研究显示，拥抱啊是天然的疗愈剂，拥抱时呢体内会释放出催产素，这种激素呢具有止痛和减压的作用，也就是说为什么拥抱会触发和止痛药相当的神经反应。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更多的朋友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动感晚高峰。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Showtime。
1: 嘿，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一人来分享一个你们家的规矩，或者说是你们家从小到大的一个好的教养。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小张女士说，吃饭不能吧唧嘴啊，不能随便乱夹菜啊，不能看到人不称呼啊，大人不发话，小孩是真的不能先动筷子，大人拉管，小�孩不能插嘴。想胖20斤好难说，插壶嘴啊，他不能对着客人。米兜说了，见了人啊我得叫人，不管婶子大娘爷爷奶奶，而且家里来了K 吗？这是就是客吧，应该是，不坐你不能坐，家里有老人吃饭你不能坐当中间吧，应该他说的可能都是家乡的话。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啊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夏天呢怕腻怕闷痘的朋友来眼熟一下接下来的科颜氏高保湿加白泥面膜这个组合的产品哈。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露125毫升，加上科颜氏白泥面膜125毫升哈，闪电优选呢价格是299块钱一套。详细给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哈。首先介绍的第一个是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凝露，夏天啊怕黏腻怕闷痘怕一涂就满脸油光的这款蓝罐凝露就是你的本命面霜。无论是无油的配方，质地像果冻一样一抹就化水，上脸秒吸收，一点都不黏糊哈，油皮儿混油皮儿夏天都可以用它，可以24小时的锁水保湿，控油抑痘，一整天呢这个脸都是清清爽爽的一种哑光感哈。配方升级了，加了冰川保护蛋白和微米氨基酸，补水能够调节水油平衡，用它给皮肤越稳哈。另外一款产品呢是科颜氏的白泥清洁面膜，像是夏天出油多黑头粉刺疯长毛孔越来越大，科颜氏的白泥面膜就可以哈。它是科颜氏家的清洁面膜，里面是亚马逊的白泥成分，能够深入毛孔把油脂黑头脏东西吸附出来。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无论是油皮混油皮包括爱长黑头闭口的人，每周用上1到2次，能够深层清洁又不拔干，敷完也不会紧到起皮，大家可以试一试看。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
2: 日复一段一个长吻的暮色。
0: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月落。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4: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青口，哎呦喂。
0: 天使
5: 春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个没有天使。
0: 陈楚生暗夜，
6: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李健蓝色夜曲，
7: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周深等晴天，
8: 不停的杀，不停冲刷，遗憾

0: 相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2: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1: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研室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2: 哎，我知道，科研室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研室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1: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神的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研室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研室两大王牌。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1: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研室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3: 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Everybody fuck it，
5: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6: 夏天出游，很多人可能都离不开一个手机，但是手机时间长了，这个电量可能就要告急了。接下来给你介绍的是幻想3合1移动电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充电宝。这个品牌呢叫做幻想3合1超级快充移动电源，折叠充电头，双快双充哈，1万毫安的大容量，带3C 认证哈，闪电优选的福利价呢只卖129块钱。3合1全能设计，告别出门带一堆线哈。这一款呢幻想充电宝呢就是自带 AC 插头、充电线以及1万毫安的大容量，把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3个设备合为一体，不管是出差旅行还是日常通勤，一个揣兜里就能搞定所有的充电需求，再也不用背着沉甸甸的充电包了哈。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22.5W 的超级快充，告别了一个电量的焦虑哈，支持华为22.5万快充和苹果 PD 快充，30分钟啊就能把手机的电量从零搞到70，出门前的充几分钟能撑大半天了，1万毫安的大容量能给手机啊充2到3次，同时还可以给4台设备充电，再也不用在插座前排队等充电了。如果有需要的朋友，需要充电宝的移动电源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这是来自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哈。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天气阴，仍有小雨，局部中雨转多云，而本轮的降水过程呢将在明天下午结束。降水结束之后呢，晴朗的天气将会唱主调，气温会继续稳步回升，最高温度呢会进一步升至29度左右，中午时段热意回归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是中雨转多云，鲁西北、鲁中地区26号的夜间，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起来是有雾或者轻雾的，提醒早高峰出门的朋友要注意哈。明天的最低温度，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明天的最高温度，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清爽的天气了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太阳之子》，我是 Summer。 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也非常的简单哈，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图片，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为微信好友，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而且平时啊送祝福啊聊天啊唱歌都是可以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各位下班好心情，晚餐愉快，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和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0: 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
1: 好，两路热线欢迎您啊！来，我们先来有请热线上车友朋友啊！你好，车友朋友在线了吗？喂，
2: 大强老师。
1: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云南的朋友。
1: 哦，云南，贵姓啊您？
2: 我姓李。
1: 啊、李女士啊，来，您碰到了什么车的问题？
2: 就是奇瑞的风云 X3L。
1: 奇瑞风云，哦，这车还真是少见啊 ，X3L。嗯，来，我们先看看今天奇瑞的客服在线了吗？
3: 主持人在线的。
1: 哦，你好，您是多少号客服？
3: 我工号是601号客服代表。
1: 601，嗯，6012是吧？
3: 6011号。
1: 6011，嗯，这里是山东乐坛爱车约吧，我是节目主持人大乔。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接到了远在云南的李女士向我们的求助，她说她的奇瑞风云 X3L 的车型出现了这个情况啊，来，我们听听李女士碰到了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吧？
2: 好，你好，老师，就是我2026年5月10号嘛，
1: 嗯。
2: 在我们云红河廷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全款购入了
1: 5月10号新车、
2: 新车，对、还没有，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提车，
1: 还没有提车、这个车还在店里，
2: 对，车已经到了
1: 啊，就是打算买这台车、是吧？
2: 全款了，已经付过钱了，
1: 钱已经付了，车还没提。行，那您接着说啊，5月10号这个全款要买这台车啊、
2: 对，因为我是新手嘛、
1: 嗯、
2: 就是在购车的时候给销售经理一定确认，我说要有自动泊车还有那个猎鹰500这些功能，我说一定要有，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车我不会选择。
1: 嗯，
2: 然后当时我们看的是2025款的话，那个销售经理说这个车的话是不是国标车，现在估计不生产了，现在有2026款国标车已经有货了，问要不要？我说要，但我说这个那个配置和2025款是不是一样的？他说是一样的。我说那个，我又再次给他确定了。我说自动泊车那个猎鹰500是有的是吧？他说有。结果就是在提车的前一天，然后我又给他确认了一遍，然后他说这些功能没有了，减配了。
1: 啊，这个什么功能？自动泊车功能没了吗？
2: 对，自动泊车没有了，然后猎鹰500也没有了。我说你没有的话，这辆车我是不会购买的嘞。我说，因为当时也看了别的车嘛，我说我明确要求要带这两个。如果你不带这两个的话，我肯定是不会买的嘛。然后出了事之后是 4S 店就是不回复，刚开始就不回复。我打完电话之后给我回复的就是，他也不知道车辆为什么减配了。就是这个
1: 确实经销商应该不会那么多的掌握这些产品，而且奇瑞风云 X3L 的产品我也没了解过啊，因为奇瑞家的车第一我一个都没试过，第二个也没怎么见过，这个上市活动我们也看不着啊，这个作为普通用户也没空去网上给人家凑流量，所以奇瑞家的车我还真是不知道。你要是问我什么这个吉利啊、长城啊、比亚迪啊，可能我能够看到长安啊，我能看到的机会还有啊。啊，至少奇瑞的产品，不管是奇瑞家的产品，你看我们在节目里面，在我视频号里面，大家看到的都是奇瑞用户的天南海北的用户投诉，但是你很少能看到奇瑞产品的什么试驾呀、上市的视频，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跟他们接触过，也不了解，也不清楚他们家的产品，所以你这个事儿你也难住我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奇瑞风云 X3L 的这个车型到底该不该有这个配置，但是按理说现在的产品高配车型配个自动泊车不是啥难事儿啊、你这个车多少钱啊？
2: 裸车价是14.29万。
1: 这么贵啊？X3吗？
2: 对。
1: 这个小车型啊，这么贵吗？这就是燃油车吗？
2: 它是混动的。
1: 混动
2: 的吗？
1: 哦，插电式混合动力。
2: 对，
1: 你看我真是对他们家的产品就好多好多，我们有用户来投诉完了之后，我们出了视频，这个也不知道哪来了这么多这个奇瑞的好伙伴啊，在后面这个疯狂的输出，但是输出完了之后，这产品问题该不解决的一样没办法解决。好在你这车还没提，您也没去验车是吗？
2: 我没去验车。
1: 你交的这个142,900是裸车价还是？
2: 裸车价另外算。
1: 那后面什么？
2: 就是保险跟那个个税是另外算的。
1: 那些钱交了吗？
2: 交了。
1: 也都交过了。
2: 对。
1: 哎呦，那这个牌什么的都办了吗？
2: 办了。
1: 也就是说你这车没有，只是给你开出发票了，但是人没有去。

0: 没有去。
1: 好，在理论上这台车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全程也没给我签购车合同。我说正常买车不都有车合同吗？
1: 连合同都没有。
0: 对，两个。然后他说，
1: 我心这么大呢。
0: 现在会有电子版，微信发给我，直到提车他也没有发给我。
1: 那
0: 然后什么车辆配置单呀，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在出事的时候，他才手写了给我补了一个，我也没有签字的合同。
1: 哎呀，奇瑞啊，你们家的这个售前售后的这种流程的纰漏啊、漏洞啊是真多呀。前两天一 QQ3 的车主提车三天啊，这个出了各种问题要换零件，换零件人用户挺好，换呗。给换完了之后说，那你给我工单啊，证明我维修过一次啊。不给啊，好家伙，那不给你开去就行。好，是在我们节目强烈要求之下啊，提供了工单。好，
0: 哎，你好大乔老师，
1: 啊，
0: 还有个问题要反馈，
1: 您说。
0: 就他现在这个车2026款官方都没有正式上市，就是你在各个网站上你都查不到他的这个指导价，等于说他这个车不知道从哪里搞的。
1: 我也不知道，奇瑞你们有这车吗？奇瑞风云 X3L 插电式混合动力，那个
0: 2026款，对，
1: 6011号，帮我们能不能查查这个车？
2: 好的，这边我们是有这个风云 X3L 车型的。
1: 它的指导价多少钱？
2: 稍等，我帮您查一下。
1: 好呀，关键不知道咱李女士要的是哪一款车，她要的是带自动泊车功能的。您看最带自动泊车不带自动泊车功能，最便宜的多少钱？最贵的多少钱？
2: 稍等。
1: 好的，没事，我们等一等啊。这个李女士，您是有钱啊，合同都见不着啊，车还没有呢，先把全款交了，保险交了，代办交了，啊，这是朋友吗？介绍您买这车？
0: 对，是因为朋友前几天刚在他们店里提了一台车，等于奇瑞嘛，是不是国产嘛？大家都一直在呼吁国产嘛，支持国产嘛，也非常信任嘛。哎呦，现在结果，
1: 我不多说啊，因为我对奇瑞不了解。您说。我听着呢，6011。
2: 感谢您的耐心等待。这边帮您查询到的话呢，这个风云 X3L 车型的上市指导价格是在这个11.99万元到15.99万元。
1: 11.99到15.99，现在看不到这个有没有142,900这个车型配置。
2: 这边的话呢是有一个215智行版的这个上市的指导价格是14.39万元。
1: 14.39啊，类似215公里是吧？好，他这个车带不带这个自动泊车功能啊？
2: 稍等，我帮您看。
1: 好呀，您看看它的配置啊，因为我们确实，你问我别的品牌，国产品牌，我自认为推荐的还比较多啊，什么长安系的、吉利系的、长城系的，是吧？广汽系的啊，这个奇瑞系的，我是真心也不了解。人一问我奇瑞，我就抓狂啊。我说你要问我奇瑞哪个投诉多，我知道啊，你就到我这个视频号里去扒了就行。但凡是投诉了的，解决不了的，时效性低的，我们都会剪出视频来告诉大家。你们就看哪个系列投诉多，就不要去买了啊。但是你看，他问了一比较偏门的车啊，这也没辙啊。这奇瑞 X3L 这车，您不跟我说，我都不知道有这个车。好，这么大
0: 乔老师，他刚才报的这个是2025款的。
1: 2025款是吗？
0: 你现在让他查2026款，他那边都没有资料。你说销售怎么会就会卖给我了？
1: 卖了一个超早生车，早产儿。来，那个，
0: 对，我现在就有，我不确定他是不是早产儿，或者是内部车测试车。
1: 他确定。来，那个6011号，刚才这位李女士啊，人家质疑了，说您说的这个是2025款，您看一下是2025款还是2026款？
2: 好的，好，
1: 您看一眼啊，咱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看看到底是谁的原因啊。我觉得这个我们节目的宗旨是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啊。这个在维权这地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到底是谁的责任，谁的责任谁承担嘛，对吧？李女士，你也不用担心，对吧？你当时我看您给我发了很多截图，跟这个销售代表也不断的在确认要有自动泊车功能，否则不要啊。我也看到了您的诉求啊，好吧。
0: 对对对，因为销售你看他也给我回复了嘛，他说我一位25款有的，26款都有。
1: 那他以为的，他是销售肯定比您专业，啊，对吧？
0: 是。
1: 那我普对我普通消费者不可能知道你企业减配啊，对吧？你说你在店里的销售代表你都不知道这个企业减配了这个事儿，我消费者从哪儿去知道呢？
0: 对
1: 吧？那你
0: 他还让我自己上网查，我说你们自己内部车，我说你都查不明白，我说我去4S店买车，要你是不是？你的作用是啥呢吗？
1: 哎呀，我不想说啊，反正每次碰到奇瑞，我现在比较谨慎啊，因为奇瑞没事总这个用一些很好玩的方式来，不能正视问题啊，总用一些很好玩这个得不到章法的方式来恶心人，所以我也不是太愿意接大家的这个买奇瑞车的咨询。所以但凡咨询，因为我们节目里面每天有大量的用户在咨询购车，因为您远在云南啊，没听过我们节目很正常，就是至少在山东的这个区域里面，小伙伴听到我们节目的，然后都会来问问我哪些车型靠谱啊。但是但凡他们问到奇瑞的时候，我不愿意多讲，因为对产品不了解，我们没有发言权，我就只愿意让他们到我的这个视频号里去看看我们这个小伙伴全国天南海北小伙伴对奇瑞车型的投诉，他们就知道能不能买了。哎，因为这个东西大家显而易见的嘛，对吧？但是呢，您看您大老远的这数千公里之外，通过视频看到我们的内容，打来电话来求助，我觉得您那个求助是比较合理的，所以我们呢抓紧时间把它接收了，然后呢转给厂商，希望他们能够协调当地的经销商呢，如果能增加相关配置，抓紧给您增加嘛，对吧？您目的是看好了这个车，要这个配置嘛，对不对？
0: 对，如果不是这个配置的话，我当时明确表示我不会要这台车，因为当时也看了别的车嘛，也看了荣放那些，
1: 我看中了你的车的配置。然后你说你2026款减配啊，好，那你没有这个配置了，我为什么还要买呢？这是个前提嘛。来，6011号有结果了吗？
2: 好，主持人你好，是这样的，这边帮您查看到的话呢，这个风云 X3L 车型的话，它这边是2025年的这个9月17号上市的。
1: 嗯，是哪一个款？
2: 它这个的话是，就是我刚刚跟您说的这个21，就是说指导价在11.99万元到15.99万元的这个车
1: 型。您帮我看一下，它是2025款还是2026款？
2: 这边的话呢是2025年的9月17日上市的这个2025款。
1: 啊，2025款，也就是说其实2026款并不存在，就是你们在至少在你们的系统里没有看到2026款这款车，是吧？那这样吧，你看既然李女士来了，要的配置没有，那么经销商说的这个2026款在你们的这个官方的回复里面也不存在，那我们
0: 是的，是的，
1: 哎，我们希望
0: 你们，所以我现在怀疑这台车从哪里来的，
1: 咱不怀疑，咱先不怀疑它啊，就咱希望你们抓紧时间去协调一下经销商，李女士明确了没有配置的我不要啊，然后你的年款现在也不详，哪来的价格？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们要督促一下经销商，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拿了一个难道不属于奇瑞的车卖给用户吗？还是一个压根不是在正规生产途径里面的车型卖给了用户呢？自己造了一个2026款吗？
0: 是的，是的，我现在也是搞不懂了，所以我现在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不给我签合同了，就故意不签合同了。
1: 因为根本就没有嘛。你看我这都我连短视频的标题都想好了，确认的配置消失了。行吧，咱这个问题啊先转给你们厂商，客服人员不要挂断电话，我们把李女士的联系方式留给你们，抓紧时间跟李女士核实内容，找到这家经销商。我最好的建议就是抓紧时间把李女士交了的钱赶紧退了，把这个车退回去，人家不要，好吧？如果你们能提供李女士2025款带自动泊车功能的车型，李女士能不能接受？
0: 可以接受。
1: 好，两种办法。第一，如果没有泊车，自动泊车功能和什么猎鹰500功能，就给人家退了就完了。那么如果有，那就给人家提供一台，哪怕是2025款有这个功能的车型，李女士照常接受，可以吧？
2: 嗯，好的，您
1: 好的，
0: 可以。
2: 说的问题呢，我这边已经是救下来，非常感谢您的反馈。
1: 好的，
2: 您反映的情况会第一时间向上反馈的。
1: 好，谢谢。没有了，我这儿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好，感谢两位啊，我们之后的节目呢再进行跟进啊。好，再会。
2: 好。
3: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4: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3: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4: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26年款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6: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7: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6: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 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7: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三合一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6: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7: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6: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听到了来自于云南的李女士啊，向我们来求助啊。她买了一个不存在的车，2026款的风云 X3L 啊。来经过奇瑞客服6011号的确认，这个车呢是25款的啊，9月17号出的，根本就不存在这个26款啊。我也不知道，这经销商自己造了一个，这是自己造了一个产品嘛啊？所以这个说我们给短视频都想好标题了啊。确认的配置消失啦，好家伙，这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这经销商忽悠消费者不能这么忽悠啊，这有点过分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导播还在忙碌的接热线啊，两个都上线了吗？好，来，我们有请啊，来，这个时间我们来看看第二位上线的听众朋友。你好，车主在线了吗？
8: 你好。
1: 哎，您哪里的朋友、啊、
8: 你好，
1: 哪里的朋友啊？
8: 我是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的。
1: 哦，江西的小伙伴啊，抚州啊，这个地儿够远的啊、嗯、我现在怎么净碰这个这么远的小伙伴啊。龚先生是吧？
8: 是
1: 龚先生啊，来看看我们您反映的是什么车型的问题。
8: 就是我2021年嘛，买了一款那个奇瑞捷途 X90 隐去版。
1: 奇瑞，
8: 然后目前为行驶是4万公里左右。
1: 您稍微一等啊，奇瑞捷途 X90 是吧？
8: 隐去版
1: 的 X90，来，我们看看今天奇瑞捷途的客服在线吗？你好，捷途客服。你好，捷途客服。
8: 哎，你好。
9: 你好，你好。
1: 客服，您是多少号客服？
8: 你好。
1: 多少号客服？捷途。
9: 记者老师您好。
1: 喂。
9: 先生您好，听得到吗？
1: 听得到，您是多少号客服？
9: 我的工号是6254，先生。
1: 6254号啊，这里是山东音乐台，您记录一下，这里是山东音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大乔。节目一开始，您能找个安静点的地方吗？
9: 明白您的意思了，先生。
8: 现在很安静的地方。
1: 啊，不，龚先生您别说话，客服这边有点吵。啊，您让边上的小伙伴能尽量安静一点，好吧？
9: 好的，明白您的意思了，主持人，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不便了。
1: 好，6254号，听一下，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是主持人大乔。节目一开始呢，收到了，来自于江西抚州龚先生的求助啊，他一款2021年的奇瑞捷途 X90的车型有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听到底什么情况，好吧？
9: 好的，好的，主持人先生。
1: 好嘞，来，这个龚先生您请讲，我们一起听啊。
8: 你好，
1: 请讲。
8: 就是我2021年买了一款那个捷途 X90 嘛，然后到目前为止行驶是4万公里，因为家用车也开得少，4月份就开始出现那个发动机缺缸抖动，然后失去动力，然后5.1那天就坏掉了，
1: 1.5T 的是吧？
8: 400的电话，
1: 是1.5T 的吗？
8: 1.5T 的。
1: 哎，我知道了，节气门烧蚀的问题，你去吧，直接到4S店把你的车牌号一报，你就说这个车型你们企业内部召回了，给我修一下，不用花钱。
8: 但是我这个情况有点特殊
1: 啊。怎么特殊？
8: 因为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坏掉了嘛，我打了电话给400，他说我这个车不在质保内，等于说就是不给我维修嘛，然后我现在已经在外面开始维修了。
1: 这种情况我跟你讲，我们这儿也有，在外面维修了的他会退你钱，你只要在外面维修有正规的发票差不多的话，他就给你补钱了，如果不给你钱的话，可能会给你加油卡或者京东卡给你一些补偿。
8: 是，关键是我这个现在这个车已经在南丰维修了。
1: 你修好了吗？
8: 我修车的时候也打了400的电话。
1: 不，你修好了吗？
8: 还没有修好，正在维修中。
1: 大概多少钱知道吗？
8: 反正估价是3000块钱左右。
1: 啊，差不多，对对对，就这个价格。嗯，是的，我们这儿有案例。
8: 嗯，
1: 好吧。
8: 估价是3000块钱左右。
1: 啊，行，你这样。正常修完了，正常这个开出收据。
8: 嗯，
1: 如果他们要发票，你们就按照他的要求给他开发票，好吧？
8: 嗯
1: 嗯，因为这个情况他不是，这个情况我是要促成召回的，但是他们在315之前来了一个法务的小伙伴，就希望315的时候呢不要大规模爆发了，能不能他们内部把这个事情协调好？我说那可以，他说那你这样有问题的话，你都转给我们400，我们400就这个节气门烧蚀的问题啊进行跟进。那么如果没修的来免费维修，如果有已经修好的，我们这个正常，只要不太过分的这个维修费用，我们给解决，好吧？
8: 那到时候我找谁要钱去？
1: 你就找他400就行，或者找这个所在地的四 S 店，卖车的这个四 S 店。
8: 找400就可以行。
1: 对，你把反映情况要么反映给400，要么到这个所在地的四 S 店。你在哪儿？你人现在在哪儿？
8: 我人在江西省
1: 抚州吗？
8: 抚州市南丰县。
1: 啊，行，你能找到你买车那个四 S 店吗？
8: 能找到，但是离我这里有100多公里。
1: 没关系，你加他一个四 S 店售后服务人员的微信，有吧？
8: 那个四 S 店那个售后人员前一阵子打电话给我，
1: 嗯，
8: 他打过电话给我，
1: 打电话怎么说的？
8: 他当时也是跟我讲，他说我这个车也是过了质保，因为我这个车是5年4万公里的嘛。
1: 不，你那个车发动机肯定不是那样，21年的车发动机变速箱肯定有延长质保的。
8: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呢，是前四次在四 S 店保养。
1: 哎，这个不重要，
8: 我
1: 跟你讲，他这个车跟你
8: 在
1: 哪保养没有关系，他这个问题他是自己产品质量的问题，他自己都承认。
8: 是，
1: 好吧。
8: 嗯嗯，是。
1: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用户反映这个问题，就抓紧去修四 S 店。你去四 S 店修呢，他给你承担费用，不用你再花钱了。如果有些朋友在之前被四 S 店误导了，觉得四 S 店修贵，在外面修了，那么正常的费用他报销嘛。
8: 嗯，
1: 哎，好吧，因为这个咱就不再麻烦。其实
8: 我到时候就直接打400的电话。
1: 你打他不好使，你这样，你在外面修好了，你找我，我给你协调，好吧？
8: 哦，好。
1: 这个情况，因为他们之前35之前，他们有专门有人到济南来，这个我们进行了很激烈的思想碰撞啊，碰撞完的结果就是，我们在这个事儿上315不去大规模曝光，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集中解决。如果有用户的问题，就集中去他们那边，他们那边来负责解决啊。这个情况在全国的规模
8: 属于质量问题的，你企业也要。
1: 对，好吧。我建议你，如果要是这车现在还没修、还没拆、还能开得走，你就还到他四 S 店去。
8: 没有，现在已经拆到一半了，就差不多不，我估计明天后天就会修完了。
1: 嗯，行吧，反正你知道大概知道这个费用就好了，这个发票先不要开啊。
8: 嗯，
1: 好吧，
8: 好，
1: 好嘞，好，那先这样啊。来，感谢6254号，这个待会儿我们导播会把这个龚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你们也备个案，因为之前我们在35之前，你们厂商的法务也好，或者技术也好，在这个事儿上跟我们有过深入的沟通啊，希望你们说话算数，抓紧把用户的问题解决掉，不要再扩大了，好吧？
9: 明白您的意思，记者就是
1: 好，感谢啊，6254号，您别挂啊，6254号，这个龚先生可以挂掉了，等消息就行，你正常修，然后我们导播会把联系方式留给您啊，好，再会，好，这破车没完没了了，嗯，行吧，今天看直播的小伙伴看着热闹了吧？奇瑞家的投诉排队了啊。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个只要能够积极的给消费者解决问题啊，还是有进步的，对吧？所以在这事儿上呢，咱还得给他们小小进步点赞啊！来，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别问我奇瑞的车怎么样啊，你们只需要到我的视频号里去看奇瑞车的投诉，你就知道他的车怎么样。所以你问我，我也没开过，我也没见过，也没了解过他家的上市，没了解过他家的车型。你一问我奇瑞，我就两眼一抹黑啊，因为我真是不熟啊。 所以在这个部分大家都明白都知道都懂，所以就不多说了啊，能不能买你们自己看啊，能不能买你们自己看，好吧。这里是山东月台爱车月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来，感谢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啊，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感谢大家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感谢大家的下单啊。当然了，有燃油车的小伙伴呢肯定还是要更多的去这个养护好自己的车啊，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及时的帮我们把积碳的问题解决掉啊。燃油车的小伙伴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可能比你纯电车型要靠谱。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啊，一个当年买什么车型的小伙伴啊，当年买这个啊造梦加汉四驱版的小伙伴，落地价呢将近30万了。但是这个车呢落地价30万之后呢，在去二手车市场评估之后啊，基本上在二手车市场人家大概都能给到72000左右啊，2021年的车啊，到现在呢五年左右的车，现在这个车的贬值率是多少呢？基本贬值了80%啊，就只能给到你7万，像28万落地啊，将近30万落地，现在只能给到你7万，那现在是不是贬值了80%啊？啊，所以在这种这个车型上，大家就可以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对吧？哎。来，那么另外呢，近期呢也有很多朋友们想关注一下这个硬派的越野车啊，想要个油车的硬派越野，那么必须要霸气啊，有颜值啊，有料啊，怎么说呢，这个品牌力够强大啊，开出去有气场啊。这个视频上的小伙伴们有想买这种硬派越野的啊，来场西部行。说到硬派越野啊，这个一定绕不过一款车型的，就是路虎的卫士。从这个1948年的这个 Series 一啊问世至今，路虎卫士呢已经走过了78年的传奇征程，全球呢拥有超过201万的车主，至今呢仍然拥有55%的车辆呢仍然驰骋在复杂的这个路况上。它呢既是越野的图腾啊，也更是硬派精神的代名词。那这款车型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开着捷豹路虎的110啊。走这个越野的路虎公园啊，捷豹路虎公园在莫干山啊，那个感觉是特别棒啊。近期呢，全新的路虎卫士呢正式登陆中国市场，涵盖了90短轴版、110标轴版和130长轴版啊三大系列。那么官方指导价呢，从689900到215800，这一次迭代啊，外观、座舱、越野三大维度全面进阶。矩阵式的 LED 大灯全系换新，绿色的徽标呢换成黑色的，引擎盖呢复古的饰板呢致敬经典，车内呢标配了13.1英寸的曲面大屏啊。另外呢，路虎这个卫士史上最大的中控屏，更值得一提的，这个曲面屏是在路虎卫士史上啊，应该算是最大的中控屏。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中国市场啊，95%以上的车型呢增配了加热方向盘和隐藏式的电动拖挂钩。另外3.5吨的这个拖曳能力啊，出厂即待认证，拖房车、拖摩托艇啊，一步到位。全地形能力呢，这个不需多言吧。昨天说哪个车的这个涉水能力是75厘米啊？这个捷豹路虎的这个卫士车型涉水深度呢是900毫米，90厘米啊。电子空气悬架、第二代全地形系统，新手呢也能轻松越野。90系列呢更推出了传奇黄、雨林绿两款中国的专属配色。全新的路虎卫士更酷、更智能、更越野，传奇在进化，陪伴喜欢冒险的您不断探索啊。所以感兴趣买一款这个纯油的硬派的越野车型啊，路虎的卫士值得去看一看啊。
4: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086。
1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爱车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刚才问捷豹路虎卫士的小伙伴啊，听我的，车辆落地了之后出了首保，开始使用积碳清除剂，保证你的油耗不增加，动力很强劲啊！开多少公里，发动机都历久弥新，焕发青春啊！在这儿给大家说明白啊！鹏辉车行的小伙伴说了，8万左右有什么好车型能够推荐啊？这个价位呢，只是你所支出的费用，但是和你实际的使用的用途是不一样的啊！如果你8万左右，你家里人口多，你可以考虑这个。像什么宝骏啊，像什么这个5073星光730这样的 MPV 啊，如果你家里人口少，就是想买个车菜，你可以考虑吉利星越的这种小不点的纯电，对吧？啊，如果你说我喜欢燃油车，喜欢可靠耐用、踏实稳定，你可以考虑朗逸500万，对吧？啊，当然了，你说我家里人口不多啊，就想要个家用的轿车，你就可以看帝豪。对吧，这些车型那能买的车太多了，还是那句话，你的手指头加我的手指头，你的脚趾头加我的脚趾头，40个数都不一定数得过来，所以价格只是一个条件，你要想买到你想要的那台车，适合你的那台车，你得把条件准备充足了，家里人多不多，有没有固定车位，好不好装充电桩，家里什么用途，对吧？用途是最大的目的，适合的才是最好的，这个给你说清楚啊。来，宁静致远问了，22款的奥德赛白色6万公里智享版啊，原车漆还能值多少钱？22年的车到现在，奥德赛的车整体来讲还是比较保值的。这个车型的话，当时在新车的时候应该还是卖到了27万5千8的那个配置嘛，你要看一下。6万公里本身里程不算太长，1年2万公里属于标准的里程。现在呢应该还能卖到18万左右啊，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数啊。啊，当然是这个车呢是一车一翼啊，你跟我讲的原版原漆没有事故，这现场一判断，哎，到时候卖不掉可郁闷了啊，这个一定要搞明白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个自己的实车的实际情况，一车一翼，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啊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这两天我没事儿，这个网上总给我推二手车的一些信息和一些这个网络上的小伙伴买二手车的被踩坑的一些事儿啊，我还是觉得挺有意思啊，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二手车的相关信息啊，买二手车不踩雷不跳坑啊，对吧？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来看看后面朋友的问题，我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其实给大家说一说啊，平度的辉腾车务的小伙伴有一台。24年1月9号17点啊，发生了一个事故，交通事故造成电池包插头裂痕以及前头损坏啊，2类汽修厂维修，钣金喷漆更换配件。当时电池包续航还是很好的，到了25年12月份续航明显下降不少，以为冬天没在意。2026年3月份车子开始不定时报故障，那么续航减半还得多啊。厂家说是给免费换，但是看电池插头有损坏就直接给拒了啊。这个确实啊，一般的情况下在外面维修确实没有质保了，这个也没什么太大的办法，鉴定不鉴定的，哎呀，总之这种情况挺麻烦，为什么要在外面修呢？对吧？四 S 店修不行吗？不知道啊，电池包在外面一直没打开过也没维修过啊，哎，这个挺难受啊。建议大家如果要是采购了新能源的车，尽量不在外面修啊，确实新能源的产品卖的不多，价格又不是这个，可能有朋友觉得新能源的价格，修车价格在四 S 店比较贵，选择在外面修。但是大家要想明白一个事儿啊，就是你在外面修了，本来这个厂商在卖车已经不挣钱了，你在外面修车他还挣不到你钱，所以在质保上啊，可能就会自然丢失啊，这个也有一拼吧啊。来，这个时间啊，朋友们今天在猜啊，哪个品牌这个投诉排队了啊？当然听节目的人都听到了，呵呵，都知道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来，文山装饰的小斌说，刚下了2单积碳清除剂，想问一下如何使用。15年的高尔夫七1.6的自然吸气车型，行驶了16万公里啊，2组6瓶啊，连续用，把这6瓶用完，观察一下油耗，非常简单啊。这个定期使用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啊，这个踏踏实实使就行啊。好，这个时间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讲。最近有好多朋友向我们咨询 这个叫什么来着？那个问界 M9 啊。我第一呢，我想说问界 M9 呢，今年一年可能已经换了三款了啊，老款的、这个小改款的、大改款的。但是我个人觉得现在的这个产品呢，还是要进一步等待一下啊，因为现在目前网上看到的消息错综复杂啊，确实现在呢，对于问界，对于这个。对于华为家的智驾呢，老百姓呢也慢慢的开始这个看清楚了，因为智驾大家都有，其实大家的逻辑算法呢都差不多，并没有那么说它能超过人家多少多少多少啊，就是你华为的智驾再牛，好像路上也有出问题的，也有出事故的，也有出状况的，对吧？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大家不要过分的迷信这个智驾的系统，更多的还是要把生命安全交给自己手里啊，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记着啊，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是大乔，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另外大家也不用看啊，就昨天我看到一个海报啊，说问界 M9 的大定已经超过六万台了啊，我当时都吓一跳。我在想，你超过六万台了，那你下个月能交多少啊？对吧？你别下个月这个，一顿操作猛如虎啊！支架这好六万台了，结果仔细一看啊，原地杵啊，一下交了两三千台。那什么原因呢？那肯定不是这个，肯定不是产能不足嘛啊，肯定是没人买嘛，没人下定金嘛，或者说没人交大定嘛。所以你看啊，全新一代问界 M9 系列领势而上啊，预计。订单量累计预计订单量突破六万啊，就这个是预计订单量，它不是真的订单量，这个我发现有点意思啊，所以在这事儿上大家千万别盲目的去被这些所谓的官方的消息所忽悠了啊，这不太有意思啊，不太有意思，这企业你这么忽悠消费者像话吗？哎呀，来吧。来看看小王同学说了，极客007、小鹏 P7 加，还有小米速七、阿维塔06，哪个更好一些啊？这个极客007的产品呢，是优势呢是在电池，在这个产品的安全系数啊，号称什么公路坦克啊，极客的这个项目。但是这个阿维塔的优势呢，就是含华量最高的这个含华量最高的科技产品啊。至于你问的这个小鹏 P7 加，这车我没开过，我也不太了解啊。小米的速七粗粮车，你驾驭得了吗？我的观点就是，如果你这个心疼爸爸妈妈，这个还是别买这样让他们操心的车了，好吧？个人市区代步，偶尔上高速，这个我个人建议你啊，买呢买靠谱的产品，极客007和阿维塔06这两个车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乐霸啊，这两个车如果你重点关注的话可以随时的联络我啊。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大家就讲啊。在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感谢大家的信任啊，在这个时候能够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啊，保证自己车辆的这个稳定可靠，保证发动机正常运转，减少了大修的概率啊，提升了燃油的热效率啊，提升了这个发动机的可靠性啊，让自己的出行更加稳定更加可靠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最近的活动会比较多啊，接下来呢，比如说像明天呢，我们将会去参与北汽极狐 V9 问道车型的上市发布啊，然后后天呢会有新款吉利星越的发布，再到后面呢会有这个广汽启境的发布啊，启境 GT7 的发布，一款这个轿跑的车型啊，这两天的活动多，回来会给大家分享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内容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其他的小伙伴呢也会有这样那样的这个问题啊。好，看这小朋友打了个什么卡好吧，打卡了啊，感谢啊，感谢发送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啊。 有朋友问为什么要用积碳清除剂，不用会不会有大的影响？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你买个车两三年就换了，不用就不用，无所谓，影响不大，交给下一任车主去用吧。尤其是很多买了二手车的朋友们，总觉得哎，我这车为什么买车花个两三万，修车花个四五万，这么不划算呢？哎，主要呢就是你买车的时候，买车之后啊，没对车辆进行全面的这个检测。另外呢，前任车主如果对车的这个再不仔细，用的再不好，不定期除积碳，那你买回来这个车呢，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怎么解释呢，就买了一个这老态龙钟的车啊，这个车回来你想让它给你出大力，你想让它给你稳定可靠，那不太现实。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买了二手车啊，这个连续多用几次积碳清除剂，不管它的表显里程是多少，我建议你到 4S 店去查一查的这个售服记录啊。打个比方，这个车呢是2010年的车啊，你2025年、2026年买到了，16年的车，这个车才跑七八万公里，你觉得可能吗？那你就应该按照它一年一万公里左右的里程啊，连续多用几次积碳清除剂，让它的发动机恢复到原始的状态啊，这样呢才能有效保证你日后的使用。有朋友说你太忽悠人了啊，那如果要是按照这十五六万的话，要用六到八瓶啊，要用两到三组，那花上千块钱了啊，你别忽悠我。那你想明白吗？如果让你修车花几万和让你养车花一千，你觉得哪个划算呢？对吧，大家别光琢磨着让你花钱你就觉得是坑你，对吧，跟你说不用花钱，等到时候坏了你去找他吧，保证花那钱更大啊。这个真正好的医生是在你没生病或者生小病的时候就给你解决掉了啊，你还会说这医生骗我啊？但等你真正生大病的时候，给你开刀的，救了你命的啊，你说哎呦这医生好，你说哪个多哪个少，挨了一刀还没少花钱，你说哪个多哪个少，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扁七伟不是说了吗，他大哥是这个上医啊，这个以药为理啊，既在凑理就给你治好了。他二哥呢是中档的医生啊，积在这个肌肤啊，积在骨髓就给你不积在肌肤就给你治好了啊。他是下医啊，积在骨髓就给你治好了，但是在骨髓里可疼啊，对吧？这什么事儿别动刀啊。所以我建议咱养车能吃点药解决的，咱就不动手术，车是一个道理啊。所以在这儿呢，但凡您开燃油车，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你相信我啊，咱已经有大量的用户来反馈相关的信息了。好，看看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
4: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4: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2: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3: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12: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3: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12: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3: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两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12: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执念啊，问我奇瑞风云 A9L 什么时候可以出手啊？我的建议是不要出手，不要出手，不要出手。我建议你关注乔哥乔哥车的视频号啊，或者是抖音号，或者是快手号啊，关注一下，到里面去看看 这个奇瑞系列的用户投诉啊，你就知道为什么不建议你买了啊。因为咱小老百姓，你如果你是这个当官的啊，是领导啊，那可能你有其他的渠道解决问题。但如果你要是说你就是个普通老百姓的话，你跟他耗，你耗不起。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是不敢建议你去选购的，好吧？来这边呢，这位朋友问，福特又有召回吗？哎，福特这两天真的有召回啊，福特进口的探险者召回啊，主要的原因呢是车辆暴露在冬季大量使用道路溶血剂的环境当中，后悬架的这个前束连接的转向球头可能被溶解腐蚀而造成卡滞，那么甚至动这个力量大了，很可能造成断裂啊，一旦断裂的话，车辆有失控的风险。所以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的车啊？如果是你的车，注意一下，抓紧时间去召回啊！目前这个召回呢，已经是在这个5月22号上周末就开始了啊！而且这个召回呢，是我看看，是上一次2022年7月8号召回的扩大召回，就上次召回完了，发现哎又有问题了，所以呢又开始召回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这个。请抓紧时间去啊！确实，转向球头的这个啊，我看看连接后悬架前束连接臂啊，以及调整啊后轮的前束啊，都会进行腐蚀。一旦腐蚀，这个东西有点像那个包裹杆，包裹杆如果一旦腐蚀，它就转不动了。如果一旦转不动的话，它就会出问题啊。这个确实是这么个情况啊。听你的，买了银河 M7， 感觉还行，点赞啊，感谢啊。这只要是找我们买车的小伙伴啊，如果是靠谱的产品，我会帮你找厂里，让他们安排当地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络你。这个我不敢保证你这个车一定比别人有多少优惠啊，至少你不会买贵。第二呢，我能保证你不会被套路啊，他不敢在贷款啊、保险这些上套路你。第三，出了问题我可以帮你绿色通道快速解决啊，这个就是咱节目的优势，这三大优势。但如果你说这个乔哥你就是为了小小优惠来找我，其实意义不大啊。来，上汽的和通用的明年什么明年要解散，据说上汽通用明年是要散伙了。所以你看现在上汽通用推的车都不叫别克什么了，都叫致敬啊，就没有什么 GL8， 没有什么朗逸啊，这些朗叫什么朗朗什么类的英朗啊，对吧，都没有这些了，现在都推的是致敬品牌啊，以后就是上汽致敬了，你懂吧？但是上汽致敬管不管上汽别克的事儿呢，这也不好说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在上汽通用的这个分家没闹清楚之前啊，没糊弄明白之前，大家尽量的啊，尽量的就先不选择他家的产品了啊，这个时候给大家提个醒啊。反正你说我哭着喊着非要选，我就是喜欢，趁他没死之前赶紧买。那你先随意啊，反正不花我钱，对吧？哎，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讲啊。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积碳清除剂它只解决积碳问题，别的问题不解决啊。你说我空调不良不好使啊，你说我这个车辆天窗漏雨啊，最近哪这瑞虎8的那个车型是不是天窗漏雨啊，不好使啊。它只能解决你车辆的积碳问题引发的发动机故障啊，这个变速箱故障都不灵，明白吧？但是一般发动机没故障，变速箱很少有故障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况的啊。我们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这个进行个说明啊。有些朋友说了，我每次都用加油站那个啊，一瓶大概30块钱，每次加油加一瓶。你说你加一箱油啊，大概400块钱，然后你再加一瓶积碳的，这它的那个叫助燃剂啊，或者叫燃油清洁剂啊。这个如果早期有车的小伙伴应该能知道，这个加油站都会写，本加油站汽油已添加每公升 0.05 分的燃油清洁剂，那玩意儿就是一个助燃啊，就起到助燃的作用，它只能保证你这一箱油没问题，但是它保证不了你其他的油没问题啊。当年有高手啊，这个给两桶油支了招，说你啊，这东西啊，别放在这个汽油里面卖，你把它拿出来，别往里加了，先弄个小瓶在外面卖，你这一瓶卖30，对吧？你说你一升加5分钱的燃油清洁剂，一箱油50升，你最多卖2.5块，然后还让人家说你搭车收费，对吧？哎，你把它拿出来装成小包装放在那儿，30块钱一瓶，对吧？你原来卖2.5块，现在卖30，翻多少倍？赚翻了， 好家伙，这两桶油是真听劝啊，赚钱的事儿他们是真听劝。好，所以弄出来之后就开始了啊，你懂吗？但是他只管这一箱油的事儿啊，他不管后面的事儿了。所以你这箱油加了好使，下一箱油不加就不好使了。话说回来，你十箱油加十瓶300啊，大概跑5000公里。我跟你说呢，咱的这个积碳清除剂5000公里用一次，一瓶才100多一点。啊，这个还是长效的，能解决你的积碳问题，对吧？它让陈旧积碳都不生成了，连陈旧积碳都溶解掉了，新的积碳不生成了，这种长效的东西是不是更有效呢？哎，所以在这个事儿上，一般听劝的朋友都能够明白啊。高松同学问了，新电器最高配和银河 M7 次高配可以买哪个啊？两个车不太一样啊，这个一个是 DMI， 一个是 DM， 一个是 EMI。一个是 DMP 啊，它的这个驱动的方式是不太相同的。我个人觉得高速多啊，买发动机介入驱动的，电机多的。然后如果高速少，就可以买这个智能的 EMI 啊。好吧，这个是给你的一个介绍啊，因为确实产品它是有一些区隔的啊，有一些区隔的。那产品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看一下近期的。看看近期好像没什么活动啊，没什么活动，没什么活动不说了吧，啊，来吧，接下来我们看到大家的这个，继续给大家来回答问题啊，这谁必须给我点赞啊？不客气啊，谢谢您啊，这个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嘛，我们每天在这儿帮助大家选择车辆，其实最大的愿望就是您选到一个靠谱的好车啊，别日后因为这个产品不靠谱。这个你骂我还是小事儿啊，但是回头对你的市场使用有影响。这作为我一个汽车节目主持人来讲，我就觉得对不起大家啊。所以我们在这儿推荐给大家的车呢，的最大的原则啊，就是第一要适合您，第二啊，你有多少费用，咱按照您的这个日常的使用的环境，按照您的费用去推荐合适的车型，对吧？你别说，好家伙，你给你推荐一个劳斯莱斯啊，你说好不好？好，嗯。第二个你跟我说我们家第一没地儿停，第二油耗高我也用不起，第三这个保险贵我也买不起啊，车是好车你给我开不起，对吧？这就是不合适，车是好车但不适合你，对吧？像这样的地方呢适合什么呢，对吧？我就买个菜接个完，那可能我就推荐你个什么吉利星愿啊，五菱缤果啊，是吧，极狐 T1 啊，这种小车几万块钱的小车带个布嘛，对吧？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嘛，对吧？因为你的消费实力还没有达到好与不好的那个过程嘛，所以我们不推荐这个太贵的车，没有意义，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就之前有很多这个小伙伴因为这个事情跟我较劲啊，这个我说我不推荐前驱的宝马，因为宝马没有精髓啊，这个前驱的宝马就是改款的 mini， 有啥意思呢？不如直接去买 mini 了啊。这个有小伙伴专门打电话来跟我撕，我说这有什么好撕的，都人家就冲着那个宝马的标去的啊。哦，我说那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装嘛，对吧？装嘛，嗯，对吧？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是觉得根据实际的情况，对吧？你买一个宝马的 X1， 那个时候宝马的 X1 将近30万了，你买一个这个买一个 mini 的 Cooper One 啊 ，mini One 啊，可能不到20万啊，能省好几万呢，对吧？也是宝马旗下的，大家也都认识。其实品牌的这个差级没那么大，对吧？但是你现在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每一个时候。各个时候大家的情况不一样，因时而异吧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我们希望买车呢还是从理性出发啊，但是有些车型我们是万万也不敢推荐的，譬如粗粮家的车啊，这个从 PP 图纸上的 PPT 啊到卖50万3年就搞定，好，这速成的也太快了吧，车这个玩意儿它是要有这个技术积淀的啊，不是你把它弄出来交给消费者拿生命去实验的啊，这个请大家一定要理解。所以这种产品我们不敢推荐。另外，售后服务太差的品牌我们是真不敢推荐啊。当然了，这个售后服务差的品牌也不敢给我们了解它的产品啊。比如说他们家什么车上市，不敢给我们了解，因为给我们了解，万一找到 bug 呢？卡了 bug 是吧？这个又更不用卖了。哎，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一定要明白。哎，这个很多时候朋友们听劝啊，都是。对自己认真负责的小伙伴啊，来，北方今年买电车还是买油车？一年就俩月，什么？俩月夏天啊，其他时间不是冬天就是深秋天。这个北方得多北啊？我看你都拿日语写的，你是在北海道吗？ 那在北海道我就不建议你买电车了，还是看看油车吧啊。好吧，这个第一电力能不能供应得上啊？其实电车如果你啊跑的里程多啊，半径短，使用频率高，家里有固定充车位，好安充电桩，如果在北方地区有地库的话，其实还是可以买电车的，对吧？你说你就在城里开，它就是温度再低，你不过也就一天。打个比方，你续航600公里，你一天跑100公里行不行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真的有必要注意啊。那一年10000公里，你听我的，踏踏实实买个油车，又好修又省事儿啊。这种产品你自己如果离的 4S 店远，你自己都没必要去 4S 店，换个机油机滤啥的你自己都能干了啊，机油机滤空滤你自己都能干了，何必去 4S 店费劲呢，对不对？哎，所以在这个事儿上你就听我的，踏踏实实买油车吧，不要买电车了啊，不适合你。尤其在西部地区，整个的这个基础设施，充电的基础设施相对来讲比较少，而且电力成本应该也会比较高，没有意义啊。你说你一年跑50000，你可以考虑买个电车。但是说你一年就跑10000公里，是真没有太大的必要啊，这个请一定要记着啊。你一年10000公里你就烧油啊，5毛钱一升油啊，5毛钱一公里，你也不过花5000块钱，但是你能用15年这个车。但是你要用个电车呢，对吧，开个5-6年，你电池衰减了，你光换电池，告诉你买电车省油不省钱，一定要记住，省油不省钱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只是每个月支出少了，但是你会发现，哎，突然间一坏了，怎么这么贵啊？修起来，你还只能到4S店修，外面还修不了，你明白吧？来，这个孙老师发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了。你发什么积碳清除剂这些东西都不太好使，感觉啊。来，这样我们看看这个，差不多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继续的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回复来操作吧，加我为好友。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好，今天节目咱就到这儿吧。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5: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5: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5: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三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必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2: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3: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2: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3: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2: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3: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 Rain Me In 继续拿下了第11周的冠军， Tim Impala 黑马的 The Killer 再次卡在亚军的位置，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佳作持续发力， Billie Jean 和 Beat It 同时上升来到第3和第5位，而另外的一首热单 Human Nature 本周名次回榜来到第6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 Michael Jackson 经典老歌 Human Nature， 本周大势回榜，迎来了新高第6名。本周 MG 的传记电影效应继续升温当中，除了前方的2首歌 Billie Jean Beat It 相继来到第3和第5位，而本周打入第3首单曲的 Human Nature 直接将歌曲当年在英国的平淡表现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前6个席位当中占了3席的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无疑是令人倍感欣慰的。

本周在榜单上上升15位，表现非常出色的歌曲 The Chemical Brothers 经典的旧作 Go 本周显著暴涨，跻身前十，来到第7位。上周回榜已经是很大的惊喜了，没想到本周更是热度激增，直接迈进了前10的大门，造就近期又一大波老歌翻红奇迹呀。 The Chemical Brothers 更是在2005年以来首次跃居榜单的前10行列，收获了他们在英国的第8首 Top 10的热单，这股冲劲儿还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呢？很值得让人期待呢。

本周在榜上依然还是坐火箭驾驶上升44位，来自 CN Sparrow 潜力的新的 Material Lover， 本周明显飙升来到新高第23位。穿普拉达的女王二还在热映的周期当中，原声带歌曲除了此前 Lady Gaga 合作的 Runway， 第二首打入榜单前排的便是由英国的女新人 CN Sparrow 所诠释的这首歌，本周以超大涨幅的黑马气魄直接冲刺而来呀、颇具令人刮目相看的架势，会是短暂的昙花一现，还是会越挫越勇，续航表现优异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他在榜上的成绩吧。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来自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OST， 来自 Sienna Sparrow Material Lover，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儿呢。
2: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1: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2: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1: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2: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1: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2: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2: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26年款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4: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2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7天无理由退换。
5: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4: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1斤99元，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5: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4: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6: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7: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7: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8: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7: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8: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7: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8: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你听到所谓的策划药、狡猾药、舞会派对药、天然兴奋剂等这些名称，不用怀疑，它们都是毒品，也叫做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与传统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已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从外观看，新精神活性物质常以香料、花瓣、烟草以及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伪装性。因此，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旦陌生人给你饮料、药片等声称有神奇快乐的功效时，一定要果断拒绝。一旦误食、吸食成瘾，将会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4: 可不是吗，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3: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4: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3: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3: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3: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2: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3: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2: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3: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2: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我在告诉你。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儿，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2: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3: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3: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4: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3: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4: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巨峰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1: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1: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月落。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清口，哎呦喂。
2: 光良，天使。
6: 今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个没有天使里。
2: 陈楚生，暗夜。
7: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李健，蓝色夜曲。
8: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周深，等晴天。
9: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1: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1: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2: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1: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2: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3: 山东 Music Radio，
4: 正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1: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0: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1: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0: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1: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0: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5: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求偶生。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四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3: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2: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3: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2: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3: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2: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2: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研室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2: 哎，我知道科研室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研室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研室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研室两大王牌。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研室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2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A，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征。
1: 炎炎夏日，衣物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呢。
4: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1: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4: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5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1: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4: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2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1: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6: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3: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6: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3: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6: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3: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2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7天无理由退换。
2: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1: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1斤99元，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2: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1: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3: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4: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26年款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0: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三早安，我是李萌。
3: 哎，2026年5月27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今天格外亢奋啊，为什么？
3: 哎，因为这个昨天晚上天气预报说今天下午这个雨终于要结束了，
2: 是吧？维持了可能持续了长达4-5天的一个阴雨绵绵的降水哦，
3: 是，
2: 在今明两天就要画上句号了。那紧接着来到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热浪滚滚了。
3: 管他呢，我们家衣服已经堆成山了，你知道吗？就是再洗了干不了啊，这个事儿。
2: 这有一种南方梅雨季的感觉啊，
3: 哎，是的，
2: 就是山东省的这个空气湿度特别特别强，
3: 哎。哎，
2: 但感觉最近皮肤还不错，可能是因为潮湿的原因，
3: 是吧？你看昨天我看到很多的平台网友们都在说，哇，这哪是济南，这分明就是雾都伦敦呢。
2: 哎呦，还有说法呢，说以后这个东北的这个再往北一点的地方可能会四季分明，然后我们山东这个纬度的区域就会变得像南方一样梅雨季，
3: 是吧？这是谣言哈，各位啊。
2: 对
3: 我救你，你这谢我，我跟你讲。来看平台上新在6:44的时候说，早上好，打卡了，又是一个下雨天，下午就好了，你是坐标淄博是不是？
2: 是山东滨州，
3: 滨州 ，sorry， 滨州，滨州啊，还有谁？
2: 夏日微风，他说早上好，今天又是努力奋斗的一天呐。
3: 哎，没错，要得幸福说周三的早上还在下雨，早上好，打卡了。
2: 他的坐标也是淄博的朋友，
3: 没错，
2: 这个小朋友说早上好，我今天7点半之前一定要听到杰伦的歌，
3: 满足你。
2: 谁说了算？
3: 你说
2: 了。
3: 这个笑看风云淡的说，坐标莱阳，又是飘着雨露的早上，送娃上班打卡，祝各位早上好。
2: 是，还有我们的 LZ 甜甜笑望。书鱼多多还有一直在奔跑，在我们平台回复了看看啊，今天视频直播已经恢复正常啦。
3: 没错，当然还有人回复了新疆，回复了伊犁，回复了旅游。各位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的6月7号出发的新疆团，对不起，满员了。
2: 嗯，没有办法再招募了。
3: 哎，是的，一条腿也下不进来了，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呢，我们
2: 但是
3: 我们昨天晚上的时候把我敲起来了，给我加了一条另外的一个行程，说这个6月19号，听说是端午节，是不是？19、20、21、22、23、24、25、26，19号出发，26号返程，我们依然出发去新疆，
2: 连上端午节了。
3: 没错，连上端午节了，等于说各位呢依然可以跟我们出发去新疆，而且这次去的新疆不是伊犁了，伊犁我们去了已经去了好几个月了。我们这次去到的是阿勒泰方向，
2: 哦，也就是北疆，对不对？
3: 哎，北疆就是比这个伊犁的方向呢，就再往东北一点点。然后呢，这个阿勒泰方向就是那个李娟那个特别火的那本书《
2: 我的阿勒泰》，
3: 哎，写的就是那个地方，比方说喀纳斯湖、禾木，这个还有那个我特别喜欢的海上魔鬼城，还有可以在这个五彩滩追日落的五彩滩。
2: 哎呦，所以说去了这么多次新疆了，但是北疆的风光还暂时没有看到。
3: 你在捡我？
2: 对北疆有非常非常强烈的向往，
3: 好好，
2: 我特别想要对比对比，跟伊犁方向到底有什么样不同？
3: 我可以给你对比一下，因为这俩我都去过。
2: 好嘛，
3: 凡尔赛一下，就是各位如果说想在端午节6月19号和我们出发的朋友，现在先别回复新疆，因为微信我还没有做。然后呢，你可以先添加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也是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
2: 是，
3: 好不好？是15063360991，15063360991，学一下庄哥，15065306336991。
2: 这个没有这个20年的播音功底 啊，可能没办法把这么浑厚的声音啊，从你的丹田发出。
3: 是。
2: 不过昨天我真的跟我身边同事还在商量说，今年年假选在一个什么时候休？我们俩共同提名的就是端午节前后，
3: 是吧？
2: 这个时间实在是太好了
3: 啊！
2: 6月多份又没有到盛夏那种夏日炎炎的那种热烈的状态。
3: 好了，我知道了，你要请假了，我知道了。好，我知道了。你意思是，哎，宁哥看班哈，好，
2: 铺垫一下，
3: 看班哈，这个没问题。就是6月19号这个日子，各位很巧妙哈，
2: 是，
3: 一是端午节，二是中高考都结束了吧？中高考都结束了吧？孩子们去阿勒泰看看山山水水，看看美妙的新疆，那是非常好的选择。
2: 尤其是高考、中考结束的孩子们，这个漫长的假期已经可以和学习暂时说再见了，
3: 没错，
2: 去拥抱一下祖国的这个大山大河，还是蛮不错的喽。
3: 哎，依然 然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依然是最多20个人名额。各位，这次如果说你再错过的话，可能七月有没有不知道了啊。
4: 要上我车吗？

0: 这个刚刚我们那个微信号上有一个朋友加我们了哈、嗯、然后呢还有人问我这个新疆的行程，就这样，我们那个手机呢是正在进行视频直播，等下了节目的李宁挨个回各位好不好、
1: 嗯、
0: 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如果说各位等到我发布了行程给你们发私信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们着急的时候了，就是赶紧去看时间看行程，没有任何疑问的时候不要拖，赶紧时间报名，要不然就像6月7号这班一样，有人想进来现在进不来了，
1: 是
0: 啊，所以说就是6月19号出发，26号返程，往返8天的新疆的阿勒泰方向，
1: 北疆。
0: 哎，对了，阿勒泰方向这个方向呢，也是北疆的另外一个方向之一。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说各位时间合适的话，抓紧时间报名，绝对没有问题，好不好？要得幸福问我们说南疆好看。

0: 棒的哈，
1: 幅员辽阔的感觉啊，感觉可能真的是自己站在那里就烦恼都可以被消失掉。
0: 必须的，你就穿一个白裙子就 OK 了，什么其他的什么都不需要。
1: 也可以再点缀一些有多巴胺颜色的东西嘛。
0: 啊，比方说，
1: 毕竟这个红色其实就非常好。
0: 哎，是，也很出片，
1: 对不对？
0: 哎，就红色，你们那种红色带那小圆点点的小圆点的那种裙子啊。这个搭配你要信我哈，因为我去过好几遍，我看到
1: 蛮新潮的吧？你怎么知道波点是最近这两年非常流行的元素啊？
0: 啊，是吗？我蒙的。
1: 波点啊，豹纹啊，斑马纹啊，其实都还蛮好。
0: 哎，你看这个福瑞回复了新疆哈，我刚才看到你也给我们这个微信发信息了，你说注意听讲哈，添加了微信就可以了，好不好？150-6336-0991，150-6336-0991。
1: 今天早上这四遍，大家肯定得都记住了。
0: 哎，
1: 我们的爱白今天跟我们分享来的是通勤路上的照片。
0: 哎，是的。
1: 还有微微说，烟台莱州的我，小的时候看天气预报都是看潍坊的，不看烟台的。现在明白了，听山东音乐广播啊，这两个地儿都是106.6。
0: 哎，是的哈，这个反正能够听到我们就可以了，是吧？这个还有我们的乌毒娃娃说。莱州打卡啦，
1: 是今天早上来了特别多莱州的朋友啊，
0: 是的，
1: 我们的老朋友十月的奇迹说周三打卡，不过又是一个看不到艳阳天的路上。
0: 没错，你看这个佛缘说是正在送娃，还有我们的小轩，他是张各庄大樱桃，他说别下了，我们家樱桃全裂口了。
1: 是，还有 Z 这位朋友也是说烟台昨天晚上下了一晚上，今年可能樱桃又不太好了，就果农的心呢。
0: 是，你说到这个时候让我想到每年我们有一位老同事，他们家就是这个种樱桃的，每年都会拿一兜来办公室，然后给我们尝一尝，当然我们也会去买一点啊，因为人家靠那个生活嘛。
1: 但是品质确实好啊，
0: 确实好吃。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品种叫什么来着，我记不住，但是我觉得那个品种真的好吃，
1: 又大又脆又甜。
0: 哎，是的哈，真的是希望烟台的果农们能够安全的、安心的度过这个雨天哈。
1: 还有我们的淼淼，他说今天是没车的一天，感觉通勤有一点不方便了。
0: 那还是路在脚下吧，好不好？
1: 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林俊杰的非常经典的《逆光白》啊，送给开车在路上或者说是没车的你啊。

0: 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1: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1: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0: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万毫安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1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1: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0: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0: 这个时候我觉得哈林的春泥就过后要接手花香才是完美，是不是？
1: 你接着劲歌吗？
0: 不可能，那个不行，因为许绍洋还在化妆，马上化完了，化到眉毛了已经啊。
1: 哎呦，真的是鱼狼盘马地，却怕有春泥呀。
0: 哎，
1: 刚刚龙小道说春泥，
0: 哎，
1: 哈林哥估计这位朋友也看了礼拜五的直播了，默默为哈林哥应援播一首他的经典的春泥给大家听一听吧。
0: 哇，难道不是应该是那个窦靖童吗？那个版本啊。
1: Don't break my heart
0: 啊，我们改天听一听好不好？
1: 嗯，
0: 啊，那个感觉真的是好棒，就他姑姑那个镜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天哪，就感觉那个音乐细菌要溢出来一样，
1: 是不是？还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啊，非常经典的这首歌来自于他的亲爸和他的亲妈都演唱过，
0: 是的，是的，还有亲姑姑在旁边伴唱啊，
1: 是，
0: 天哪，真的是，就是感觉他是一个从小是被爱怀抱的孩子。
1: 嗯，而且他其实自己也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位歌手啊，包括于说他之前出的专辑，包括这个 Blue Flamingos My Days，其实都非常有窦靖童的风格，是跳脱出来他爸爸和妈妈保护伞的感觉。
0: 对，而且那个 My Days 我也很喜欢那首歌。
1: 嗯，
0: 哎，这个等待彩虹他说两位早上好，淄博已经连续下了第三天雨了，感觉哪儿都湿漉漉的，啥时候晴天？
1: 嗯，这种感觉啊，还是这个两年之前在苏州上学的时候是深有体会，没想到在我们大济南。也有这样的感觉了。
0: 神奇的济南，开盲盒的季节。
1: 是，鸡毛蒜皮给我们分享来的是他今天的上班路，两侧是，
0: 高速。
1: 对，
0: 反正也是阴雨绵绵。不过这样的雨呢，可能全省各地哈，各位，今天下午会画上一个句号。
1: 嗯，如果你打开这个济南市历下区的天气预报，你将会发现今天、明天、后天一直到下个星期二吧，都是艳阳天的感觉。
0: 是，
1: 它的下雨的这个图标已经消失不见了。
0: 没错，燕子说又是一个没有太阳早晨，加这个坚持一下吧。
1: 是，还有我们的友，他说我是兜兜游民，也是莱州的听众啊。虽然总是在我认为最重要的日子才留言打卡，但是每天上车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106.6。
0: 哎，我觉得有重要的事情能够想起我们，说明我们在你心里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人？
1: 哇，也可能是我们去说的某一个话题有戳中这位朋友的心事啊，
0: 反正就给自己上价值吧。
1: 对
0: 啊，彻夜来临发来照片，也是路上湿漉漉的，还在下雨。
1: 没错，是
0: 不知道。
1: 对，还有我们的时光啊，
0: 哎，
1: 西游蔬菜批发和镜都来了。刚刚有朋友问怎么点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哎，
1: 其实在你互动的平台回复两个字看
0: 看，
1: 扫码就可以进来了。
0: 好了，许绍洋化完妆了，他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花香了。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日，合肥海关在对一件申报为玩具的入境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包裹内有可疑液体两瓶，瓶身印有“乖乖水”等异常字样。经鉴定，该两瓶液体中含有伽马羟基丁酸成分。我们常介绍的新型毒品卡巴潮饮、听话水、乖乖水等都含有这种成分，是国家严管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溶于酒水饮料中不易察觉，且见效快，能让误食者很快晕倒，并且能造成短暂的记忆缺失。这种感觉跟喝醉了酒极其相似，所以这类药物在娱乐场所出现较多。不法分子将药物在不经意间撒入他人酒杯或食物当中，而受害者大多只觉得是喝多了而已，不易察觉自己已经受到了侵害。警方提醒，不要孤身前往陌生聚会，不要轻易去治安复杂的娱乐场所，更不要喝已经开封的饮料，也不要让自己的饮料离开自己的视线。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北京时间的7:30，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26号，大连中东集装箱航运正式开通。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华为25号正式发表锚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1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

0: 刚刚平台上有一位叫叶子的朋友，他说听过那么多版本的花香，因为我们半年之前 有歌是花香嘛，他说是不是谁唱的味道都不如许绍洋唱的好听。
1: 接着我们宁哥说什么话来着？
0: 不是，你这个时候应该你可以不用说，不用说这句话。我说你没有听过我唱，你要听过我唱你会觉得哇，许绍洋唱的真的是十分好听。
1: 我以为你会不好意思说出来
0: 的。哇，这个人脸皮那么厚，怎么可能会不好意思说出来？但是有一件事，各位，我是相当好意思说出来的。
1: 怎么说？
0: 就是这个季节头茶的春参开始上市了，而且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现在是五折抢先。
1: 嗯，没错啊，你感觉第一都在春天出现了，比如说平原第一仙的西湖龙井，深海第一仙就是我们的春季辽参啦。
0: 是的，
1: 大连的深海又是圆圆滚滚的深胖子，刚刚才完成增肥，等待着捕捞上岸呢。
0: 没错，俗话说叫做开江鱼下蛋鸡，海参就吃头一批。
1: 对啊，
0: 头茶这个春参赛人参，今天带来更是仙中仙，2026年的头茶春参辽参王。
1: 嗯，没错，我们有看过实物啊，它身体是特别完整，色泽很纯正，韧性特别足，
0: 是，
1: 而且掰完之后呢，它能够很快的回弹，每一根都是肉壁肥厚，吃起来是紧实弹牙的。好的海参是这样的，你不需要去准备什么复杂的佐料，就是简简单单的一碗料汁就足够了。
0: 没错，
1: 因为它不会有那种好像不太新鲜的海产品的那种腥的感觉，
0: 它也不会有那种客气狠活。
1: 对，好的海参它反倒你嘴里是有一股那种鲜甜的味道的。
0: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说的是没错的。因为我吃过。所以它就是有那种鲜甜的味道，而且那个东西呢，你是可以直接蘸点辣根或者蘸点酱油就 OK 了，那么是很方便很新鲜的感觉。
1: 没错，这次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推荐的呢，每一根都是采用的低温蒸制的工艺，一小时急速锁鲜，最大程度去保留海参的营养价值了，而且不挂冰不包水，让大家不用为水分买单了。
0: 没错，那么普通海参一天吃2到3根没问题，那么参王每天只需要半根就足够了，适合长期滋补孕期滋养黄金生长期的人来吃。那么春参上市呢，每天只有100斤的现货，门店价格是598一斤。
1: 是啊，
0: 头茶长新价我们598元是买一斤送一斤，单斤只需要299。同时各位现在在我们这下单还在加送鲍鱼汁儿。
1: 没错，大家提前晚上拿出来一根冷藏化冻，早上拿温水泡一泡，你刷牙的功夫就能吃了。
0: 是的，
1: 你不用再去想，哎呀，我把它泡坏了，影响口感啊，这那都不会。
0: 没错，
1: 不需要大家去特别就是小心的去泡发它，省时更省力了。
0: 没错，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不要走错了片场，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3: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2: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3: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2: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沈凌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2: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必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5: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听心的人。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6: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清空，哎呦喂，
0: 凉天使。
7: 春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个没有天使里。
0: 陈楚生暗夜，
8: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李健蓝色夜曲，
9: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周深等晴天，
10: 不停的杀，不停冲刷，遗憾

0: 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是一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三早安，我是李萌。
0: 哎，这个打扰活动很有礼貌哈。刚刚有一朋友给我发私信说，李宁你好，能把这个6月19号新疆的行程发我一个吗？他在4月份的时候就问过我说，中考以后有没有去新疆的行程？因为孩子想去新疆。
1: 嗯，这再有礼貌也没办法了。
0: 哎，
1: 还没出来呢。
0: 没，行程已经出了，
1: 还没做完呢。
0: 没事，我也可以发给他们。就是我们的新疆出发时间是6月19号，返程是6月26号，没数错哈，往返8天的时间。那么这次呢，我们去到的是新疆的北疆的另外一个方向，阿勒泰方向。
1: 是
0: 阿勒泰方向呢，有就是我们之前李娟特火的那本书《我的阿勒泰》，
1: 没错，也被翻拍成了电视剧，是于适来进行主演，也是圈了一大波粉啊。很多人去阿勒泰的向往就是从电视剧开始，但是你去到阿勒泰之后，你会觉得，哎，绝对不会辜负你心里对阿勒泰的幻想。
0: 是的，就阿勒泰它不是一个市，它是个地区，它也是个方向，所以说它所包含的内容很多。比方说喀纳斯湖，喀纳斯湖可不是只有湖，它还有草原，而且它就是游览湖呢，你可以坐船，你也可以在湖边溜达。当溜达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是年轻人，我想玩点刺激的，它还有漂流。
1: 哦呦，
0: 啊，就这个东西啊，就是，而且你在就它喀纳斯湖应该是有6道弯还是几道弯，我忘记了。坐湖能游览3道弯，因为剩下3道弯是水源地，是不能进去的。
1: 哦，其实我之前对于新疆，尤其是新疆湖泊的印象，就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但没想到喀纳斯湖我们是可以乘船深入其中的。
0: 没错，而且你要穿过一片草原，再穿过一片森林，然后抵达岸那个码头去坐这个船。啊，还是很有特点的和睦。我跟你讲，你就靠在围栏上喝杯咖啡都是很舒服的，阳光洒在你的脸上，哪怕下点蒙蒙细雨。我们有一年去下雨了，然后呢，车拐一个弯一道彩虹，拐一个弯一道彩虹，拐一个弯又一道彩虹，就那种感觉，
1: 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去到旅行目的地下雨，何尝又不是一种风景呢？
0: 就是
1: 雨中你可能就会看到很罕见的彩虹啊。
0: 是的，那也是当地所独有的一种感觉和感受哈。五彩滩我也很喜欢，在那儿追落日，你会看到那个山体像五花肉一样，各种颜色不同。然后海上魔鬼城，一河隔两岸，两岸各不同，景色就像是你分裂感很强的那种节奏一样。
1: 我是知道新疆因为它的地理环境的原因，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貌的特点在其中，所以真的只有深入其中去用你自己的眼睛看到，才能深有体会啊。
0: 是的，现在线路还没有发微信，但是你可以来添加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了，150-6336-0991，150-6336-0991。端午节假期加中高考之后的新疆团，现在正式开启招募。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0%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4: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